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脂，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愈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坐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

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是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明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茹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

0: 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铁锅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美拉德反应造就糖闪，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了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那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

0: 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啊，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8: 没错，
7: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8: 嚯，这么大长队啊。你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7: 没错，
8: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7: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8: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7: 是
8: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7: 哎，
8: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
7: 少
8: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7: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

0: 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
1: 我们大行动。
5: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6: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7: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6: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6: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6: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8: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6: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9: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金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1: 还
0: 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

0: 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1: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0: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1: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0: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1: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0: 这是我二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1: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0: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2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骨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

0: 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

0: 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

0: 暖心，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月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 Z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

0: 保平安长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循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爸爸，饭做什么的？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就到这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

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绵软，

0: 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了，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

0: 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

7776-400-155 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光通信也好 ，AI 也好，算力也好，它是涨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您发现没有，要么我们就是踏空了，要么我们就是高位站岗接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操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一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2026年我们不缺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主力资金他会喜欢什么样的赛道，喜欢什么样的板块呢？
1: 江南券商机构专业人士，深耕金融行业十余载，擅长从宏观经济周期梳理市场运行规律，抓取行业发展机遇。
0: 欢迎江老师。
2: 哎，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说如果光撤了 ，AI 撤了，算力撤了，那么资金是永不眠的呀，那他们应该有个地方，有个落脚的地方。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在思考的。其实这一波的主动带动的这个科技主线，就不它的这个衰退，并不代表着行情的完结。现在我又结合着整个是到了我们说新质生产力偏开始兑现的这种大年的这个节奏当中，那么可能资金会寻找着这里面的一些代表的板块当中去走，比如像商业航天呀、人形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像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代表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觉得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呢，我们也要多做研究。
0: 江老师再次把这个圈画到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分三期一起来详细解读一下每一个板块该如何看，该如何找，我们是否在合适的节点进行一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对吧？那江老师，那我们今天先选择的就是商业航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拐点真的是在我们的二季度已经出现了吗？
2: 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纠结是拐点的真正的说某一个消息啊，某一个新闻给它带来的一个拐点，主要是遵循着大逻辑当中呢，我觉得有两点当中呢是趋势性改变之后会引起比较集中的变化。第一个我们是看到是以技术的节点当中呢作为一个验证，接下来5月底啊和6月初的时候是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商业化的就是民营企业的可回收火箭的这个阶段，一个是我们官方发的，一个是民营发的。但如果民营的能够去商业闭环，更具商业价值，如果一旦它的成功，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之所以没有再起来这种大级别的往上去走，是缺少着大资金的一个认可，而大资金它需要有一个承接点。如果说在5、6月份能够出现这种技术性节点当中，哎，对我们的技术考验能够顺畅的情况下，是会迎来比较大的机会的。第二点呢，其实我们是看到一个估值的一个对比哈。那么其实对比着全球的一些标杆的一些企业当中啊，就是我们虽然可能看到一些技术上面人家可能更领先一些呀，商业化价值比我们走得更远一些呀，但是呢，你对比他们之间的差值，对吧？差值呢是有，就是有点就是百倍以上了，对吧？那我们其实进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就虽然不如他们，但是整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亮点，我们也在这个进程当中呢，走的也是偏靠前的，那么不应该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差值。所以如果说外部比较确定的啊，他们的一些估值当中呢亮出来之后，我们的一些标杆型企业会有追赶，会有按照它靠近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来到的时候会把商业航天整个的趋势呢往上去推升的。
0: 江老师的一席话确确实实给了我们很多的点拨，而且今天江老师来也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图，这个地图当中真的可能会挖到宝啊。
2: 商业航天当中呢其实非常的清晰，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商业航天的专用材料和核心元器件这块呢是它的根基，说白了是属于说不管是卫星也好，火箭也好，能不能造得出来。那么它关键的点就是啊，核心的好，商业核心的专用材料元器件哈，在我们选择标的的时候呢是已经最稳的一波往上去走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中游哈，中游是干嘛的，它决定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发得上去，能不能用得起来啊，就这两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的一个制造哈，这里面具体的技术就是发射和测控哈。它的这里面的选股的逻辑是走的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火箭和卫星它都是频次次数，就这个是核心点，次数能够加起来，那么它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它整个是一个爆发性的。下游比较好理解哈，其实下游是很接地气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像手机直连呀，然后 2C 端的这个商业
0: 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
2: 对，空间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但我跟大家说，它的特点是什么？长，长线逻辑，也就是说现在我们 目光不要重点看到这一块啊，这个偏兑现的时间长，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爱上游和中游哈，而且这里面还细分，就是上游要大于中游，要大于下游。
0: 哦，这是上游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2: 对。
0: 那这个上游我们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个上游感觉太专了。我看您的这个介绍，这个宝藏图里面都是用一个"专"字，专用、专享、专有。
2: 对。
0: 天哪，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看不懂，看不懂啊。

0: 上游为什么能够说作为说我们这一个整个版图当中最为重要的哈？第一呢，就是说订单的确定性是最高。每造一个火箭也好，每造一颗卫星也好，你都需要用到核心零部件，这就是上游的东西，订单是最优惠于上游存在。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技术壁垒，它是有足够高的哈，这种航天级别的航空这种级别当中的一些元器件、对吧，那你能够去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是有很高的一个门槛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从估值性价比来看哈，中游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围绕着弹性更高一些，它的估值呢就是并不如上游那么合理，所以我们要从估值角度当中呢肯定要选这种比较稳定性更强一些的。
1: 能把我们的视线再往下看一看，能再细分一下，
0: 帮大家就是优先我们筛了一下哈，就是从技术角度讲的一些高兑现的一些方向哈。第一个卫星的一个整机哈，其实是这个与结构配套哈，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一个业绩整个的一个底盘，其实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体量大而且呢就落地又强的这一块呢，主要是说我们看到的它一个庞大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好理解啊，现在我们天天都来看啊，说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也是要看什么可复用的核心配套，这就相当于我们火箭当中的心脏，对吧？虽然是弹性最大，但是它未来的这个趋势当中，如果一旦成功当中，它肯定是
1: 爆发力是最强
0: 的，对，是往上走的
1: 啊。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星载电子啊，与这个射频这个射科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这个中枢这种感觉哈，就整个这块呢是属于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一块，
1: 明白？
0: 就是整个的一个服务哈，这就是我们围绕着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哈，这个周期稍微偏长一些哈，就是基于前面一些落地的这个状况。但这个空间它是大，它是广的一个空间，对吧？它这块也是直接让我们能够去商业化价值最有就是大的这个落脚点的哈。按照这四个方向，就是高兑现的方向去做这个反向做标的的筛选，对吧？你至少重心不会发生偏移的。
1: 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其实面对一个巨庞大的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和细分产业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能不能再过一筛子，再往下看一层？我该怎么选呀？
0: 不难，我们呢就也最接地气的方式呢直接给到大家啊，其实就几个字的，我觉得是属于我们需要做到的筛子，就是真地雷、真受益和真兑现啊，其实就那么短短几个字哈，但是真正能够去选股当中能把它们落实到做到呢是不容易的哈。真壁垒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技术当中就是独家技术啊，就是独门的武功秘籍，对吧？你有这块呢就是护城河偏高，对吧？别人能做的你不去抢，你做的别人做不了，对吧？就是你的整个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定价权，你在这里面就决定着你的地位，短期之内呢都要向你看齐，是不是？真受益其实也很简单哈，我觉得真受益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哈，做一个也有你，做一百个一万个也有你哈，就这种只要看它整个的这个量能的爆发就起来就行哈，但是它是挂钩的这一块呢，就是

0: 我觉得是你只要是把它筛选出来，未来是等风来的一个节奏。
1: 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0: 是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针对线哈。针对线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绑定一些，就是订单啊、合同呀，就这些。哎，这些呢，一旦说是有这种长期的对标这个当中呢，就未来当中你是慢慢的是跟着去赚钱的那一波。哎，就是整个的它的这个企业当中赚到钱，你想想，对于你整个往上走的趋势来讲呢，是一定的。
1: 这次跟姜老师这样一次对话，让我感觉到，可能他今天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的这样一个寻宝地图，让我们真正的期待未来可以在商业航天和航空航天上能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真命天子。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循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

0: 合老年人吃。
1: 嗯，您再尝尝这饺子。
0: 这饺子也不一般。味道特别鲜香，有猪肉
1: 啊，
0: 还有这鲜味是啥呀？这面

0: 你的调料可以全部下岗，
1: 对，
0: 炒菜光用它，味道就很鲜了。
2: 我们那个磷虾酱啊，用的是整虾破壁技术做的，把磷虾呀，它这个鲜香味道呢，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呀、才能这么鲜。
1: 吃的就是一个鲜字，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着不是也放心吗？您拿点这个菜，蘸着这磷虾酱吃，或者咱拌一个凉菜，这个季节吃啊，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呢，这个味道太棒了。
0: 前几天看新闻、说有一种虾是药水泡出来的，
3: 是
0: 有一股怪味儿，是真的吗？
2: 这有了怪味的虾呀，阿姨、一定不能吃啊！你像南极磷虾的话呢、是在南极深海纯净水域当中啊生长起来的，没有什么苯、汞、重金属啊这些污染，所以啊就不存在那些异味啊、怪味啊。
1: 哎，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个酱类食品它本身啊都是有原味的，对，大家不要买那种齁咸齁咸的酱、如果它是用这个盐味啊来掩盖原本的味道啊，那都不是什么好酱，哎，这口感不行，对身体啊也没什么好处。
2: 我们的南极磷虾酱。各位采用的是低盐的工艺制作而成的啊、香但是不咸，没有任何的腥味怪味、你放心食用。
0: 这磷虾酱保质期是多少、用不用放冰箱里？
2: 您啊就常规保存就行啊、因为我们的磷虾酱呢不放任何的添加剂啊也能啊保存很长的时间。一个呢是做到了高温消毒，没有细菌残留，还有啊就是虾青素呢也能充当天然的抗氧化剂啊，也可以呢做到一定的保鲜效果。您啊回到家的话呢、放下来就可以、想吃的时候啊随时拧开盖就能吃了、没吃完的话呢把盖一拧再放回去、或者说呢您平时啊走亲访友、或者说您送人还能当礼物，这多方便啊。
1: 哎呦真有面子哈、今天这款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做到了鲜香可口、没有怪味儿，没有腥味儿，是不是？
0: 对、
1: 现在的人我知道啊都在逐渐的追求健康饮食了，我觉得啊用这款磷虾酱可以补充一下平时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一下平时咱们涉及不到的这些营养，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啊，这方面来讲，我今天还挺推荐这款南极磷虾酱，而且今天只有50个名额啊。
2: 对，
1: 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我用咱们林虾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美味啊？叫做赛螃蟹。家里啊，您打几个鸡蛋，最关键的得放什么呀？放咱这林虾酱啊、搅拌搅拌、直接下锅，简单翻炒一下，出锅了啊！
1: 看看您这个造型啊，
0: 对吧？
1: 这么好，这味道肯定错不了。阿姨怎么样？
2: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这就是在饭店。50%也不给。
0: 嘿，50%，今天这连5块8都没有。
2: 哦，这罐虾酱炒素菜荤菜什么都特别好，
0: 是
2: 特别省事儿。炒菜的时候不用再想放什么调料了。
1: 您呢可以拌个面条啊，拌个豆腐啊，就像刚刚啊用虾酱呢炒个鸡蛋，想什么吃啊你就怎么吃，换着花样吃，炒个菜，炖个肉，炖个汤啊，都可以放虾酱啊。而且啊各位啊，您要是爱吃饺子，你像我平时就爱吃饺子，用这个虾酱呢拌饺子馅，嚯，那味道啊特别棒。
2: 平时我们老两口啊，不愿意做特别复杂的，简单点儿，来一碗虾酱面就挺好的。这么一大碗面条啊，成本也就3块钱，您要到外边，30块钱也吃不来。
0: 对，
1: 大家呀可以放心买，我给您保证呢，这批产品给您做最新鲜的，味道肯定好吃啊。那您吃了以后呢，如果在市面上啊看到我们的产品了，还请您呢多多支持一下。那您请客送礼的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0: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

0: 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四罐送六罐，整整十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四瓶送六瓶，到手十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四瓶送六瓶，到手十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人喜欢吃猪肉，问猪的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答：贴骨肉。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贴骨肉是贴近骨头那部分的肉，因为它靠近骨头的缘故，肉质细嫩，筋骨相连，非常入味，备受食客青睐。对于经历过以前贫困岁月的中老年人来说，贴骨肉的诱惑力足以胜过如今的山珍海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最近呢，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上的很多粉丝啊，告诉我们说特别想吃这个猪的贴骨肉。于是啊，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找了很多家啊，今天终于给找到了。嗯，妈姨，您今天有口福了。嗯，咱们赶快来尝尝，好不好？
1: 啊，行。老北京人吃贴骨肉啊，一定得下手，不下手吧不对味儿。好久没吃这口了，热气腾腾的，看着就十分诱人。嗯，我呀来一大块儿，哎，
0: 嗯，香吧？
1: 香，轻轻一咬啊，这肉就脱骨了。每一块这个贴骨肉啊，都沁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
0: 哎呀，不带您这么馋人的。就这酱贴骨肉啊，小时候我爸妈就经常给我做着吃啊。哎呦，实在是太好吃啊，太实惠了。而且那时候啊是，哎呀，啃完这个骨头啊，再拿这个汤炖菜或是拌饭，哎呀，那是真香啊。当年吃这个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啊。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贴骨肉啊，色泽太诱人了，酱香味浓郁，哎，这个汤汁已经渗透到这个骨肉里面了，汁浓味美，香而不腻，太下饭了。
1: 这酱香贴骨肉啊，真是太好吃了。
0: 对，
1: 咋卖的？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厂家代表，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奥雷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大斋号品牌经理奥雷，很开心呢能把情怀美食酱香猪贴骨肉带给大家。大斋号呢是做宫廷私房菜的企业，多款美食呢都源自宫廷的料方。酱香猪贴骨肉啊是今年的爆款，每一块贴骨肉啊都浸满酱香啊，满满的骨胶原啊，肉香四溢，口口上瘾啊，骨肉相间，如花脱骨，鲜香入味，看着呀就有食欲，越啃越香，下酒下饭都不错。
1: 奥总，味道真不错，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咋做的。
2: 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都特别有感触，以前像招待客人啊，或者是这个年节家宴聚餐啊，做一锅酱猪贴骨肉，既营养又解馋。但是想把猪贴骨肉啊做得像我们家这么好吃啊，可不容易啊。
1: 还真是的，我家做的这贴骨肉啊，还真是没有你家做的好吃。
2: 想把这个猪贴骨肉啊做得这么好吃啊，可是要下功夫的。这一批酱香猪贴骨肉啊，可是给栏目专属特殊定制的，外面可买不到啊。无论是选原材料和调料，还是烹饪工艺啊，都是有特殊讲究的。咱们选的呀是9个月左右成长期的黑猪，精选猪前肩肩胛骨跟猪脖骨的连接处啊，这个部位啊起到整个猪的吃食跟行动复合作用，所以啊只有少量的油脂，一头猪啊只有2块。哇，
1: 这块肉筋和骨胶原多，以前我在家呀都是挑出来给老人和孩子吃。
2: 这个部位呢肉质细腻，瘦而不柴，炖料呢精选6必居干黄酱，酿造酱油广西月桂、川南红袍花椒等28种秘制调料和中草药，18道传统烹饪工艺啊，文武火酱卤啊6个小时，每个环节呢采用秘制调料起到不同的这个作用啊，能吃到不同层次的这个肉香和回味悠长的感觉，零防腐剂，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而且啊，你看啊，这个礼盒包装也很讲究。

0: 北栅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曲艺
2: 手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
3: 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有视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区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轻；中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一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

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元神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那2026年离岸信托个税新政落地，居民海外信托不分配就不交税的时代是彻底的结束了。装资产、拿收益、清算三个节点全链条穿透征税。那今天我们请到税务师王鑫拆解新政的核心规则，梳理存量信托合规窗口期，划清税务红线。王老师啊，您先给我们定一个基调，就是最近出台的两份关于离岸信托的这个公告，到底给这个行业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变化？
1: 一句话可以说，现在国内的离岸信托它已经进入了全透明的税收监管时代，过去的避税红利时代已经落幕了。本次21号公告明确实体征税规则，15号公告的配套落地征管流程，也就是说两份公告，一个呢是实体，一个是征管。那么21号呢公告它解决了如何计税，明确了，以及呢明确了主管税务机关以及了申报的表单、办税的渠道等等，这些是具体的操作措施。那么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离岸信托做出系统的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0: 政策条文呢相对比较抽象，很多观众呢很难直接理解违规的后果。接下来呢，我们通
2: 价值8000万的境内股权转入 BVI 离岸信托，未申报财产转让个税，信托控股境外投资公司2024至2025年投资盈利1200万元，因从未分红，张先生连续2年未申报境外收益。2026年 CRS 自动交换境外信托与底层公司收益数据，税务部门结合其境内企业经营数据交叉比对，形成涉税预警。经核查，张先生2项涉税行为均违反离岸信托个税新政，且错过90天缓冲申报期，可能面临补缴税款、滞纳金乃至罚款。同时，个人涉税信用、名下企业信贷招投标业务也会受到相应影响。
0: 那其实在短片里张先生的这个操作呢，其实在过去市场上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操作，但是放到新政下就会产生这个补税的压力。
1: 对，
0: 结合这个案例您也给我们拆
1: 完全对应新政的两大核心征税逻辑。第一呢，就是财产专入环节呢视同是财产转让，那么呢张先生他新规呢应该属于是应税行为，所以说他装入的当日的市场价格扣除他的股权的原值以及他一些合理的费用，差额呢直接适用20%的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当年呢就应该申报，他并没有进行申报，所以说呢他呢属于是存量的追溯核查重点人群。第二点呢，存续期的这个收益啊不分配也要进行年度的缴税，
0: 这也是新政其实对就是离岸操作的一个根本的滞纳金。我看到片子里也特别提到了会对个人名下的企业有一些影响，那这类违规还会引发哪些连锁的反应呢？
1: 风险呢其实主要是分3层。第一层是它的资金成本，逾期申报呢会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根据咱们的征管法还会面临不缴或少缴税款零抵用的影响，企业贷款呀等等上市招投标它都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影响。第三点是这个跨境连锁核查，后续有移民啊、境外投资啊、海外置业规划呀等等这些需求的话，它会被多国税务机关进行一些协查。
0: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合规的标准是什么。

0: 什么？那信托从设立到最后完成整个的完整的纳税义务，到底这个流程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大家呢自查离岸信托呢，直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中国的税收居民个人？如果是非居民，他们呢仅对于境内的资产进行征税。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呢，如果离岸信托或者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转入呢，即触发了装入环节纳税的义务。那么第三点，这些如果你有收益的，那么必须呢进行年度的申报。
0: 那其实我理解就是过亿，
2: 为咱们藏友呢辨伪识真。
3: 好，感谢范老师。范老师呢这一年也够忙的哈，
2: 对，
3: 这个活跃在全国各地的鉴定现场。那么今天呢来到咱们拍宝节目啊，今天都是公益鉴宝，咱们看看咱们的藏友有什么好的宝贝，让范老师呢给长长眼。但是呢老规矩，在您长眼之前呢，门口有一位呢也大本事，大本事是吧，李然李半张，先让他看一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啊。这个天气炎热，大伙儿一定注意避暑，但是大伙儿呢虽然天气炎热，我感觉呢对这个收藏的热情啊更加的热烈了啊。那么首先啊对您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5: 你好，
4: 欢迎。
5: 您好
4: 您好啊，
5: 您好，
4: 这老大哥，这是您带来的？
5: 对，我的，
4: 这是家传的，是您后来买的？
5: 收来的。
4: 哦，收来的。您是个收藏爱好者。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平时无论是旅游啊还是出去闲逛啊，看到什么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的盖碗啊，都往家买一买。
5: 有点那意思
4: 是不是？那买回这些东西您是自个儿心里头就有底啊，还是也得找人鉴定鉴定啊？
5: 都有。
4: 那您收了上来买回来这些东西，是真的居多呀还是假的居多呀？啊，
5: 我感觉这个假的居多，
4: 假的居多，
5: 对对，要都真的那就了不得了。
4: 是是是，咱瞅瞅这个啊，
5: 看看
4: 这个您先给介绍介绍吧。您觉得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啊，
5: 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叶罐。
4: 茶叶罐是吧？这茶叶罐我看上面还有点开片，这属于是歌窑啊。如果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呀，您这个呢应该属于是南方窑口的瓷器啊。您认为它是茶叶罐，实际上呢这应该叫做什么呀？小炖罐。哎，如果是茶叶罐的话呀，没必要有这个耳朵，因为茶叶嘛，没事啊，它这茶叶它不会烫手，所以呢它不需要。哎，这有俩小耳朵，这俩小耳朵是干嘛的？系根绳好提了它。为什么要提了它呀？就是因为您拿手一捧太烫了，这里头原来呢是炖汤的。您比如说南方人喜欢喝汤，哎，炖点鸽子也好啊，是炖点排骨也好，甭管炖点什么吧，哎，放在这小罐里头，一人一盅，哎，这是一个小炖罐，可能也是阴差阳错吧，各种原因吧，从这南方可能就流传到北方了。北方人没有喝汤的习惯，说这个你是干嘛呀？一看这大小个头，正好搁点茶叶合适，就改了茶叶罐了。大概呀、啊、就是这么个始末缘由啊。我且说之，您且听之，也不一定对。那么我看看这个年代啊，瞅这个品相，瞅这个釉色呀，我个人认为啊，这应该是清代的啊，晚清时期的，哎，还挺好的这个。而且您看它这个画片呢，也特别符合啊，就是那一时期，尤其符合南方很多这个瓷器上的画片。多少钱买的？您这是
5: 啊？不贵
4: 哦，
5: 不贵，
4: 不贵，
5: 就是二三百元吧。
4: 不是二三百万，是二三百元。
5: 好、
4: 啊，那可以了，可以了。
5: 对，捡漏嘛。
4: 哎，市场价格啊，今天呢，咱们这个保守估计，大概能有个8万块钱吧。好吧，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和认可。
5: 满意，满意。
4: 给您来支红包。
5: 好嘞，
4: 欢迎您再来。
3: 二三百块钱，
5: 对，
3: 多可气呀、啊，范老师。为什么多可气呢？如果是老的，我们这个给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
2: 是
3: 就算给人这藏品啊
2: 给买了，
3: 给报销了，
2: 报销了。
3: 但是我们愿意是真的，好吗？来，有请范老师。
2: 这是一个青花的一个什么呢？小盖缸啊，小盖缸。而且呢，其实我们鉴定啊，这个瓷器的新老呢，大致从几点，从它的器型、胎质、颜色、画派、釉面的老化痕迹。当然了，如果要官窑呢，有款式，我们再看看款式，啊，所以说您这小罐儿一拿出来呀、啊，啊，我就知道两个结果，
3: 哎，
2: 一个是惊喜，
3: 嗯，
2: 一个是惊吓。
3: 那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2: 恭喜您，
3: 我们这个藏友眼睛开始都听直了啊，
2: 啊，
3: 就准备要跟您急。
2: 这件呢，我先考您。这个是瓷胎还是姜胎的？
5: 不知道，
2: 不知道吧？
5: 不懂
2: 啊。这个呢，实际上姜胎的，

0: 姜汤呢也叫味词，那么最早呢从康熙时期就出现的，啊，也就是说它那种胎质啊就松软，相对于瓷汤的这种姜汤的呢，一般都是民国时期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佐证它？第一，姜汤的民国时期出现多一点；第二，我们从它这个青花颜色上看，也就这种青花的发色，这种发色就是典型的杨澜。杨澜就是在民国前后出现的，大约出现30年左右以后就不再使用了。
1: 可是李然说这是清末的，清朝的，就是
2: 啊，这清末跟民国呀，您想过吗？就差一天，对吧？就差一天，从宣统到民国。
0: 实际上说清末呢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一般我们说啊，清末明初这样的更严谨一些。可是呢，以我这么多年经验呢，我还说这件呢应该是民国时期的，
2: 更准确
0: 一些。您说晚清至民国也没有问题，
2: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
2: 李然也不算蒙您啊。
1: 您看这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有人说是茶叶罐，实际上不是茶叶罐啊，这就是一个陈设的盖根，
2: 里头也能搁点东西。
0: 你要说搁点茶叶啊，搁点什么其他的
1: 钢镚儿，我看
0: 看啊，也可以，也可以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陈设器，
2: 陈设器
0: 啊，东西没问题。
2: 对，严谨的说呢，民国早期
1: 老的
2: ，哎，那么200-300元买的，咱们也得给这位藏友估一个市场行情，咱们这也是个知识。来，范老师，
0: 这件呢，现在市场是500元。
2: 买的算合适吗？合适主要体现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个老瓷器啊，这是真打实凿的。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200元，由市真拍卖给您提供。
0: 好嘞，
2: 等您200块钱买的呀，这算合着我们帮您买的了。祝贺吧！
0: 行，
1: 谢谢，
2: 来，
0: 也祝您以后多捡漏。
2: 像刚才的这个呀，更多的可以算是民俗收藏。
0: 对对，
2: 它不能算是艺术品。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呢，说是老的不是啊，说100多年，但是您说再假以时日，咱们再放100年，我估计它也不如一个工艺品
0: 对
2: 有价值。
0: 一般就是这个古玩呀，实际上它跟老物件还是两回事儿。
2: 对
0: 啊，一般你说老的东西，比如家里坛坛罐罐，那叫老物件，还谈不上古玩。实际上真正能谈得上古玩的呢，它一般我们说真精稀，
2: 没错
0: 啊。
2: 这就在古玩里头总结了俩字儿，叫路神。
3: 这位大爷您好啊。
4: 您好，
3: 跟您握握手啊。
4: 您好，
3: 这大爷真漂亮啊。您看看小红人您是。
4: 哎呀，谢谢您夸奖。
3: 而且您啊，脖子上这串大珍珠项链是尤为的耀眼哈。这大爷老北京人吧？
4: 老北京。
3: 听您这说话，看您这状态，老北京人
4: 啊。
3: 您是家住哪里呀？
4: 我现在住大观园附近。
3: 哦，大观园
4: 啊。
3: 在这个北京南城边上挨着这个西来顺，
4: 对，
3: 吃早点很方便。
4: 我就看你老是上外头吃去，吃的节目叫什么节目都忘了。
3: 是是是
4: 啊，吃米线还老让粉丝心肠的。
3: 哎，对对对对，平时您也逛逛大观园，
4: 经常去
3: 是吧？
4: 天天去
3: 大观园。我跟大伙儿来汇报一下啊，您要去的话呢，买门票还挺贵。大概40一张，
4: 对。
3: 但是您要是有咱这个北京这个工会这卡，有这个老年证，这都免费入园。
4: 要不然为什么天天去啊？因为免费。
3: 到里边环境还真好。
4: 对对对。
3: 那咱不光是一档收藏节目，是吧？咱把这个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咱们也要通过节目告诉大家伙儿。要不然您怎么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呢？一看您这就是平时老上大观园锻炼去。这也是您逛大观园时候顺那里头拿来的。
4: 这我不敢。
3: 哦、不是，
4: 这是我老爸留下的。
3: 哦，家传的。
4: 我老爸用过。
3: 真好哈。那您今天此行的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想看看它的这个年代，
4: 对。
3: 第二个呢是想看看它价值几许，
4: 是。
3: 那您家里头兄妹几人呀？
4: 4个。
3: 四位
4: 啊？
3: 那每人都一只吗？
4: 每人都一只的，我们家也养过下呀。
3: 啊，就给您了
4: 啊。对。
3: 那这节目一经播出，一会儿一鉴定，3000-8000万的，那您那些兄弟姐妹到时候会都别闹意见。
4: 嗯，那不会。
3: 嗯，不会哈、
4: 啊。我们家非常挺和睦的。
3: 挺和睦的，
4: 啊、
3: 那是没事的时候挺和睦。有事儿的更和睦，有事儿更和睦，商量着来。
4: 一分钱时候就不和睦。
3: 哎，我相信咱这大人，您看这面相不是那样的人。
4: 嗯、
3: 今儿一鉴定，要真是个3000-5000万的，是让大伙儿平均分配。
4: 对对对，
3: 对吧？哎，一定是这样的。
4: 啊、
3: 行，那咱给您瞅瞅啊。
4: 啊、
3: 嗯。我瞅这个造型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只猫，是吧？最起码是个猫科动物。
4: 嗯、对，
3: 是不是？
4: 嗯、
3: 哎，这么多年您这都没看出来？
4: 没看出来，我以为是小狗啊。
3: 这是只猫，这个啊是瓷枕。
4: 嗯。
3: 哎。 词枕哪有名啊？词州窑。这猫呢，在咱中国，在咱北京文化当中，这您肯定知道啊，叫做把家虎。哎，家有良田千顷，金玉满堂。但是呢，你别忘了，穷不过三辈儿，富不过三辈儿。有的时候你看是吧，你家里挺有钱，保不齐过些日子一流转，这些东西就不是你的了。但是呢，家里头要是有猫呢，猫叫把家虎，帮你看着。所以北京人呢就特别喜欢养猫，这是它寓意。年代呢，据我看呢，这个就是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很好这件东西，保存的又好，是吧？您看这猫是吧，
4: 挺精神的，
3: 哎，
4: 是吧？这真是。
3: 还有就是没磕没碰，是吧？哎，你看这猫耳朵是吧？你看一般这个地方，随着这么多年，您传我，我传您，
4: 就剩一只耳了。
3: 哎，有时候就变，那是耗子，那是耗子一只耳，啊，它有时候它难免，哎，这突出的部分它有磕碰。可是您看您这只小猫保存的还这么好。非常难得啊，而且还是这个什么呀，奶牛，这猫叫是吧，黑白花嘛，您看看，
4: 对对对，
3: 哎，小奶牛多好啊，市场价格呀，我说说合合适吗？
4: 啊，
3: 别到时候回头这一说价，家里头真闹意见，不会
4: 不会不会，
3: 好，
4: 你大胆的说的呀，
3: 那我大胆的说，我放肆的说一说，我个人认为市场价格8万元，好不好？
4: 那是我8000给您了，
3: 因为家里有，家里有，8万元，好不好？
4: 好嘞，得嘞，得，
3: 给您来个红包，
4: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3: 您，也给咱那几位人啊。是咱们那个应该叫什么舅舅啊，那都问好，
4: 好嘞好嘞，好嘞，
3: 这个8万元家里头咱商量着来，千万别闹意见，好吧，
4: 得嘞，那谢谢您。
2: 您小时候就见过呢还是？
4: 对，就小时候就见过，
2: 因为女士咱不能问年纪，但是至少这也有几十年吧，
0: 对对，
2: 以上甚至是吧。那咱们请范老师看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藏品。
0: 这个呢是一个磁州窑的一个磁枕，
2: 嗯
0: 啊，这个呢年代呢实际上磁州窑烧制时间很长啊，但是我看您这个造型还有它这种纹饰，包括釉面的这种老化的这种痕迹啊，这件呢我们严谨点说就是晚清至民国，
2: 哎
0: 啊，因为一个民窑啊它没有纪念款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是大致是这个时期的，
2: 嗯
0: 啊，东西呢是没问题。
2: 咱们请教范老师啊，磁州窑说从宋代啊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兴盛，那么到晚清的时期，这个窑口还在，只不过说比宋代的那就大大的质量下降了，是吧？
0: 对对对，它那个釉水啊，你看它没有，就相对于宋代啊，
2: 嗯，
0: 没有那么肥润了。啊，而且呢这个釉呢有点发白了，就是它的陶炼那个釉水啊和胎体啊更细腻一些，所以作为我们说啊它就更纯净一些，所以显得这个白是特别白，包括这黑颜色也很黑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啊一件瓷枕。实际上这个瓷枕就是也是咱们普通家里人那会儿啊，尤其是夏天躺着有点凉快，就是就一种实用器，
2: 北方地区大量存在，这没有人给他统计过数量啊，但是这种的恐怕就以业内来看，在目前传世的恐怕没有这个10万也得有上万个，
0: 对，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河北地区，
2: 嗯，山西河北，它就又是陈设器，又跟范老师说的，平常可以有些实用的功能，
0: 哎，对
2: 啊，
4: 嗯，我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4: 对，还有一个，我给您拿上来，您看一看，
2: 啊，您别动了，让那个我们工作人员帮拿一下。那您这是家里人当年传下两个吗？
4: 不是
2: 啊，
4: 这个是在后来是在市场上买的，是那叫什么古玩市场买的。
2: 谁买的呀？
4: 那是我们家老头买的。
2: 哦，就您爱人买的。
4: 对对对对。
2: 哦哦哦，他也喜欢收藏。
4: 对，他喜欢这些东西，所以他说因为我老爸有这一个，他说那干脆凑一对儿吧，这么着他又买了一个。
2: 嘿，对您是真有心啊，这个
0: 是。
2: 那这一件，您是？心里不踏实吗？
4: 对对对，我就始终认为他们俩的品相不太一样
2: 啊，
4: 而且呢我就觉得没有我老爸那个猫那么精神，所以我就一直质疑这个，我想让专家给我看一下。
2: 怕是假的。
4: 对对对。
2: 他花多少钱买的呀？
4: 我听说是800是500吧，也就这样。
2: 用他私房钱，这您同意了是吗？那咱们也让范老师帮着看看，说这是家里留的晚清到民国，那么这台是淘的是吧？
0: 行，
2: 到底是真是假？两只猫啊！
0: 哎呦喂！
4: 哎呦喂，是真的假的？
2: 哎呦喂，你讲大姐心态很好，
0: 嗯，恭喜您，哦，也是真的，
4: 也是真的，
2: 哦，也是真的，你看为什么呢？您给大姐解释解释。
0: 虽然说你看啊，这两个造型略微有一些区别，嗯，包括颜色也略微有一些区别，嗯，但是呢，你别忘了，这个是一个民谣，嗯，所以他做的相对是没有那么规矩，啊，而且即使是同样一个窑里出来的，嗯，颜色也不一定一样。啊，所以说这个烧窑的，它是在当时那会儿也没有温度计，嗯，啊，所以说呢，它的控制温度呢也略微差一点儿，

0: 对啊，您看这个颜色虽然说比那淡一点，看啊，包括它的画工的娴熟劲儿，也是一个跟它同样年代的晚清至民国哦真品。
1: 在一个窑里头，可能放窑前头的跟后头的出来都不一样
2: 哦。我看他们俩表情不太一样，
1: 这就是这匠人的。
3: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快，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2道，第1道半小时蒸完，马上。

0: 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建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浇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浇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安利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5: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4: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5: 我们是谁？

0: 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来坐。既来之则安之吧。韦姐，好久不见。看起来陈总是真的不想见我。嗯，不也见着了吗？
1: 不好意思啊，手下的人办事效率太低，这份收购细则早该给你了。

0: 你应该跟厉总谈。
1: 我知道你们开过董事会，卡在你这儿，我当然找你。
2: 李姐送的酒和店里的规矩。
0: 莫谈生意，请林总从速。
1: 好。哎，现在这代人不讲究了，每一单项目靠刺刀见红不一定拼得下来，肉搏，连皮带肉，姿势不好看喽。
0: 林总挺好看的，网照片又美颜了吧？
1: 生图谁看？
0: 哼，什么生图熟图的？哎呀，写新词儿一波一波的跟不上了。
1: 所以说啊，陈总，我要是您啊，既然跟不上形势，咱就不受这个罪了，退了算了。
2: 陈总，杨璐已到北京，
1: 卖了变现，
2: 明天召开管理层会议。
1: 这后半生无忧无虑的，带着维姐周游世界，多好！实在闲得慌，看看顾问，看看协会，是不是维姐？
3: 借您吉言。
1: 拜拜。
4: 周瑞现在还在消失状态中，

0: 女神，这穿着鞋你也能睡得着啊？
1: 奶奶，就没有肉，怎么全是素菜啊？
2: 于干脆，
1: 啊，
2: 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得对杨璐好一点儿，人家够不容易的了。
1: 我容易啊？
2: 那我不管，你这么凶他，就是你的不对。
1: 说说你啊，怎么就？哎，怎么就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来到北京了？
2: 哎，不是上次你说的吗？等我胳膊好了，你就把我接到北京来。你不接我自己来？
1: 胳膊好了吗？
2: 早好了。
1: 嘟嘟嘟嘟嘟。
2: 哎呀，行了行了，
1: 慢点，奶奶。
2: 于干飞，我可告诉你啊，杭州那房子我可租出去了，你别让我回去露宿街头啊。
1: 您不是已经来了吗？奶奶，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睡个觉，够了啊。
2: 我知道了，你这是嫌弃我呢。
1: 奶奶，我学着了，
2: 去去去去。

0: 睡了吗？
1: 睡了。
0: 那这是梦话吗？
2: 陆佳，当你收到这个快递时，我已经在四川的大小凉山了。这里啊，是我们国家重点脱贫的贫困县村。这里物资匮乏，但风景很美。我暂时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把物流基站安装上山，让镇里的村民们也能享受到物流的便捷。一切安好，念你。

0: 礼物显示收到了，别忘了，水温90度。
1: 谢谢杜总关心。

0: 周瑞，你这消失玩的啊，怕什么来什么，你偏偏
1: 杨璐这个事儿能不能先不公开？
0: 你这是让我难做呀。
2: 周总，
3: 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的人干出这种事儿，我没法处理，重了轻了都不是。
1: 魏总，俺公司张正来。
0: 开始吧。
2: 今天就华东分公司近期销售业绩下滑的问题讨论一下。
3: 杨璐，你先说说你的解释。
4: 我觉得业绩下滑很正常，华东这两年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业绩上升遇到瓶颈也不足为奇。
3: 问题是那么简单吗？

0: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最近一个月华东地区的销售报表，几乎是零开单。杨璐，这就是你说的正常吗？据了解，你们现在手头好几个项目本来已经到了合同阶段，为什么戛然而止？
1: 条款有问题，不是因为欠而欠。

0: 这就是你所说的条款有问题的合同。这些合同总公司的法务已经审核过了，没问题。亚洛，你到底为什么压着不签？总公司的法务对于华东市场的业务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有些条款适用于华北。
1: 但是不一定适用于华东，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是，华东市场周总确实比我有发言权。那你也同意杨璐的说法，是因为合同本身有问题是吗？一共8个订单，总金额过1亿，基本就是华东全年营业额的3成啊。
0: Hello。
1: 你马上回杭州，把这几个合同在益州之内给我签下来。来不及了，周总。再说，华东由我分管，怎么处理也由我决定。我就把话挑明了说吧。这是上个月公司的业绩排名，无论是周排名还是月排名，华东的业绩始终比北京的略低一点。
0: 各位，你们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蹊跷啊？魏总，你是在怀疑什么吗？我怀疑杨璐在华东给你做垫背的。以杨璐的能力把这几个合同签回来没问题。魏总，请顾全大局，否则损失的是公司。
2: 魏总，这是我们华东自己的问题。 请您不要扯上周总。<笑>
3: 是我在扯吗？
1: 是你的业绩在扯。
3: 都别扯了，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杨璐，你先回去，等公司通知。

0: 林总。
1: 啊，你看看这个，这是杰克杨露牙丹的客户，现在需要马上跟进。
0: 哪来的？
1: 我跟你说过，你忘了。王一楠的见面礼啊。
0: 明白了。
1: 所以说王一楠很重要，至少现在吧，还需要他配合你把这单接下来。
0: 这所有的都要跟进吗？
1: 对，所有。我本来只想要杰哥一条腿，哎，你说这陈明凯他不识相，哎，那我只能支取他性命了。有问题啊？
0: 嗯，没问题。
1: 没问题就好。
2: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看出来了吗？
3: 剑指的是我，想伤的是您。
2: 杨龙要宝，为了他手里的客户不落在魏延手里，哪怕违反公司章程也要保。
3: 我明白。
2: 哎。华东是杰克的利润重仓，杨露夫人之人，他这么做公司元气大伤，
3: 怪我
2: 过则为妖。
0: 我想好了。
2: 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你说杨露夫人之人伤了华东，伤了公司，想好什么？
0: 我这边请。好，忘了是吗？忘了就算了。
4: 姐，
5: 一楠，
4: 可来了！
5: 哎呀，哎呀，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4: 你还是这么年轻。
5: 谁说？
4: 抱抱姐，
5: 抱什么抱？
4: 抱抱！哎，
6: 看看你！
5: 天哪！
4: 哎，慢点，慢点！姐，来来，我拿包。
5: 真是的，
4: 走吧。
7: 哎，你这草跳的啊，太聪明了。杰克的情况现在大家可都知道，就你们那个惠康现在正在势头上。
6: 哎呀，姐啊，没办法呀，我做惯了销售了，做不了其他。
4: 卡布奇诺啊，
7: 喝惯了，也喝不了其他的。
4: 我都记得真真儿。
8: 来了，我的姐。
7: 说吧，
6: 啊，
7: 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6: 没事儿，我这不是知道您调到北京分部了吗？我就过来联系联系您。姐啊，家里老少都还好吧？
7: 哎呀，别提了，这大北京学校太难找了。

0: 就我这儿调来调去的习惯了，我孩子上学的事儿要把我给难住了。
1: 上学，姐，不敢说死啊，我试试。在北京啊，我还真有几个教育好的人。
0: 真的？
1: 嗯。
0: 嘿嘿，这要是别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开口。那这事儿我可就麻烦你了。
1: 这不是应该的吗？谁还没个难事儿呢？
0: 哎呀，哎，
1: 嗯，
0: 对了，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之前我在杭州跟那个杨。
1: 杨璐。
0: 哎，对，就你们公司前领导。
1: 啊、
0: 嗯。哎，我跟他谈合同。我们谈得好好的，结果最近呢，他说搁置就给我搁置了，我就奇怪了。我问你，他们捷克公司销售一直都这么拽啊？啊？
1: 蔡主任，您说是那批着急上线的设备吧？
0: 是啊。
1: 我的姐啊，我还真做功课了。我知道，您把项目带到了北京。我就不绕弯子了，姐。要不这单给我们惠康做呗？
0: 这么快就跟老东家对着干啊？你没点顾忌？
1: 那我这不是各为其主吗？你说我一个销售，客户就是我的上帝啊，对不对？
0: 行啊。但是你得先拿方案，而且这最关键的，嗯，你懂的啊。
1: 明白。再点点什么，姐？
0: 不了，行了，走了。
1: 嗯，您老是这么着急。
0: 杨璐啊，哎，我给你说个事儿啊。
1: 怎么了？哎，这
0: 药
1: 在哪儿？药在哪儿？
0: 包里。
1: 哎，这包怎么打开？包怎么打开？给我，好点了吗？
0: 嗯，没事了，坐。
2: 怎么着？
3: 没事，我补下妆，补下妆。
2: 三毛的野花没事，北京的鲜花有毒啊。
0: 三万八十的柔香。

0: 对了，杨璐怎么样了？
1: 你确定这会儿要聊这事儿吗？
0: 那我们该聊点什么？
1: 那就聊聊王一楠吧。
0: 杜恒被转岗了，因为上次系统故障的事儿，他最后担了责任。
1: 转去哪儿了？
0: 去了四川的大小凉山，安装基站去了。
1: 从头到尾没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兄弟，我挺敬佩的。我饿了，我先吃了啊。
0: 吃啊。
2: 都没肉。
0: 健康。
1: 是真的没你妈包的饺子好吃，更没有猫耳面香。
0: 我跟你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有点恍惚呢，感觉塞汉坝就像是一个梦一样，稀里糊涂的就把你拿下了。
1: 我可是明明白白把你拿下了。谢谢。
0: 谢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逃离北京吗？
1: 问题。
0: 因为你。
1: 我。
0: 我不说实话。我告诉小乐我去哪儿，是想着万一你要找我。还有那个点滴屏的照片，我是不是有点心机哥？
1: 那你知道我去塞罕坝是干什么吗？
0: 你说。
1: 我想当面跟你说谢谢。
0: 你就记得你没说啊。
1: 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
1: 哎，已经是第二杯了啊！你平时这么喝酒吗？
0: 今朝有酒今朝醉，也许过了今晚，我们又会成为敌人。杀得你死我活的那种人。
1: 电影里怎么演来着啊？那哥们儿说台词是：出于对你的尊重，我绝不手软，以命相搏，愿咱俩的鲜血流成一处，来年开出怒放的野花。
0: 别提话，我要打喷嚏了。
1: 塞罕坝的野花。来，敬一下塞罕坝的野花。

周总，我想去攻克一个富二代，名字叫刘雨凡，给我点锦囊妙计呗。刘雨凡，青年投资，毕业于美国知名大学，拥有未知的

0: 这个月的水电费，上个月的水电费，上上个月的水电费。
1: 哎呀，我都记着呢，韩姐。你要不先跟我宽限几天，我现在都转岗到销售部了，销售懂吗？要么不开单，一开单吓死你。到时候别说水电费了，我连那一年的房租都能给你预付了。
0: 你是不是觉得你比别人编的故事好啊你啊啊！你糊弄鬼呢你！我要相信你能发财，我跟你说，我自己都能住别墅了。
1: 真的，我不仅交欠的，我还能交预付的。
0: 我现在都给你录下来了啊！你甭想赖账，你知不知道？
1: 我发誓，我发最毒的那种。
0: 你赶紧给我用微信转过来。
1: 我发最毒的那种。
0: 就给你五天
1: 啊！哎，姐，电。

0: 周总，方便打电话吗？喂，老大，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但蔡聪哥的案子还想跟你谈一下。
1: 我听说王一楠想要撬单了。
2: 哪个蔡扣扣？
0: 就是总要拿回扣的那个蔡主任。他之前是我的客户，关系一直处得挺好的。但是
1: 今天他突然打电话跟我说王一楠代表惠康跟他联系过了。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知道王一楠的事儿？
3: 那我们该聊点什么？
2: 我也是刚刚知道。
0: 他去惠康是为了报复你？
2: 不是。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吗？
2: 我问你啊，蔡主任这个项目是你这次压单的其中一单吗？
1: 对啊。
4: 王一楠不会为了这一单，我怀疑他的目的是拿走你们华东地区所有客户的名信。
0: 这不可能吧？按正常来说，他只能拿自己的单，
1: 他没有途径知道其他的项目。
4: 是，万一有人给他消息，
0: 你觉得是谁？
4: 先不猜。如果有，我们应战。
0: 应惠康的战吗？
3: 也许过了今晚，我们又会成为敌人了，杀得你死我活的那种。
4: 蔡主任的事儿，你自己解决。其他客户的消息全部发给我。

0: 对我来说资金不重要。最好的结果就是共赢，您说对不？
1: 刘总，会有事儿？
0: 对，还有个会。好，那期待合作。
1: 好，
0: 再见。服务员，买单。
2: 那位先生已经买过单了。
3: 刘总，
0: 请问您是？
3: 刘总您好，我是杰克的销售，我叫方威。
0: 谢谢你的咖啡啊。
3: 不客气。哎，刘总，您再给我10分钟，我保证。
0: 我们认识吗？
3: 这不就认识了吗？
0: 你才入职不久是吧？
3: 实不相瞒，入职第3天。
0: 哼，看你功课不错嘛。我给你10分钟。
3: 谢刘总。
0: 找个人，方威，杰克销售的菜鸟。
4: 怎么会没有保养呢？杭州的店里都有这种服务吗？
2: 哎呀，奶奶，主要您这双鞋它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呀。
4: 这个我知道，我会付保养费的。
2: 主要啊，我们店里面有规定。
5: 看一下这双。
4: 规定是死的，
5: 您觉得怎么样？
4: 人是活的呀，麻烦你帮帮我的忙好吗？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哎呦，奶奶，这我们真做不了。你看我们这都是电脑记录的。奶奶，如果您这鞋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你有我们公司的这个 VIP 卡吗？有 VIP 卡也行啊。
5: 用我的行吗？
2: 骆总，行，那我去问问。
4: 谢谢了，
5: 不客气。这是您的鞋呀？
4: 啊，
5: 这是那个威廉马丁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设计的那双限量款吗？
4: 哟，小妹妹，识货呀！
5: 我在杂志上见过，我看看。
4: 嗯，难怪呢，看来你是对鞋很了解的了。
5: 个人爱好。
4: 嗯，这个爱好好。老话说嘛，宁可是人观，切莫是人鞋。
5: 奶奶，你还蛮会讲道理的。
4: 嗯，别的道理我不会讲，只要是关系到鞋的道理，那我可是一套一套的。小姑娘，
5: 嗯，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骆家，骆驼的骆，家是单立人旁加一个家字的家。
4: 这谁的衣服啊？男朋友的吧？我看看。嗯，这料子蛮不错的嘛。哎，小洛儿，
5: 嗯，
4: 咱们两个。

0: 人加个微信，以后有时间呢，一起逛逛街，吃个饭，喝点东西。
1: 您可真够时髦的。
0: 奶奶可不落伍。
2: 周总让我把华东几项业务按程序转给你。
3: 蔡主任的项目，谁能来对接一下？
4: 你们华东的项目，谁知道是雷是坑？
3: 华东跟他没有钱，他现在把项目带到北京来了。
5: 这个人我之前接触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回扣，能给吗？
6: 这公司是有规定的，这是原则，不能违背。
3: 公司的规定从来都不是拿单的障碍，拿下来是业绩，拿不下来才是坑。
5: 我能试试吗？
3: 项目到了这个阶段，确实应该换一个人对接了。
4: 应收款的事儿还没搞定，又来了个烫手的山芋。
3: 就你们这个态度，活该业绩垫底。
4: 咱们这边应收款怎么样？顺利吗？
7: 顺利，挺顺利的。我就不先披露细节了，等到时候给大家惊喜呗。
6: 我可给不了大家惊喜啊，只要别有人半路截胡，我就烧高香了。
8: 师傅，您找我。
9: 嗯。
8: 杨露递辞致信了，你什么意见？
9: 看公司章程办吧。
8: 这件事大事化小吧，只要杨璐把压的单子都正常推进，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华东。

0: 我路过咱这地儿，用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的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勇士力写的，勇作光明，视觉享受， 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

0: 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 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

0: 包，嗯，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暖包。
2: 哎，这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嗯，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嗯，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2: 我再说一遍，嗯，原价15包，嗯，不到100块钱，嗯，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2: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呀、
3: 啊。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啊、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嗯、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嗯、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嗯、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

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嗯、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2: 嗯，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哎，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哎，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哎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哎，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
1: 嗯，
0: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不好？太
1: 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2: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
1: 嗯，
2: 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

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商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移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您到达的旅客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

0: 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6: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哈，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0: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1: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一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哈，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
2: 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3: 欢迎。
2: 哎，今天瓜爷，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4: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
2: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4: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2: 哎，

0: 配甘笋，真好，
1: 嗯，
0: 太香了。
1: 嗯、
0: 老话说啊，
1: 嗯、
0: 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1: 是，
0: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
1: 嗯，
0: 肥瘦相间。
1: 是。
0: 肉质鲜嫩，
1: 嗯，
0: 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1: 嗯、是
0: 一点都不油腻。
1: 嗯，
0: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
1: 嗯、
0: 色香味儿俱佳。
2: 俗话说，
1: 嗯，
2: 好鲜笋易得，
1: 是
2: 好干笋难求，
1: 是吗？
2: 您看市面上
1: 哦，
2: 这个干笋
1: 啊，
2: 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
1: 嗯。
2: 就更贵了。
1: 哎呦，这80多一斤都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哎呦，不行不行，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0: 可不是嘛。
1: 嗯，
0: 这个好的干笋真得是80多一斤。
1: 哇，
0: 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个劲
1: 儿。
0: 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1: 是
2: 大红门。
1: 嗯。
2: 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
1: 嗯、
2: 自然养殖的，是那个老的味道。
1: 嗯，
2: 它可不是现在这个饲料猪。
1: 嗯，就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0: 哎，
2: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
1: 嗯，
2: 好嚼入味。
1: 对，
2: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啊，片儿宽，节儿短，
3: 肉厚脆嫩，
2: 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
1: 嗯，
2: 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
1: 嗯，
2: 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
1: 啊，
2: 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0: 啊，
1: 这么小是？
0: 一小撮。
2: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0: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
1: 嘿。
0: 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1: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呢、啊。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2: 吃出来了，
1: 嗯，
2: 哎。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
3: 酱汁调料，
2: 味道醇厚，
1: 嗯，
2: 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
1: 嗯，
2: 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
1: 嗯，
2: 给它封装到袋里的，
1: 嗯，
2: 常温储存，
1: 哦，
2: 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哦，
2: 不用下厨房，
1: 是
2: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0: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
1: 哎，要抢了，
0: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2: 为了庆祝，
1: 嗯，
2: 大红门这个品牌，
1: 嗯，
2: 被评为中华老字号，
1: 哎，
2: 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
1: 嗯，
2: 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1: 嗯，多少钱？
2: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0: 6袋
1: 啊，算算，
0: 那合30多块钱一袋，
2: 这真不贵，
1: 嗯，
2: 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1: 啊，是是是，
2: 这真是成本价了
1: 啊，
0: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1: 不能小，
0: 别太小气了。
1: 对，你看张总，
0: 是吧？
1: 瓜阿姨都戒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您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2: 没有大家的口碑，
1: 嗯，
2: 和支持，
1: 嗯，
2: 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1: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儿，哎，大方一点儿，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
0: 哎、
1: 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10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2: 计划是行
1: 啊，
2: 可是这我们这个呀、啊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
1: 嗯，
2: 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
1: 嗯，
2: 您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
1: 嗯，
2: 我们是亏本赚吆喝，
1: 哎。

0: 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
1: 哎呀，您可真，您可真能说，对，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
0: 哎，庆祝活动，
1: 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
0: 嗯，
1: 你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
0: 哎，
1: 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
0: 哎
1: 哎，也不容易。又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0: 对
1: 啊，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
0: 嗯，
1: 看到咱们电视节目的观众，
0: 嗯，
1: 多得四袋，
0: 嗯嗯，
1: 不到200块钱，
0: 嗯，
1: 亏本福利价，
0: 哎呦，
1: 先到先得，
0: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啊，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哎、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哎呦，张总，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2: 优惠太多了。
0: 嗯，
2: 我们真是连嘴都不够，得赔钱。
0: 嗯，
2: 甘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2: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品牌，它质量过硬，
3: 嗯，
0: 吃着放心。
3: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3: 就是啊，
0: 嗯，
3: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3: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3: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3: 溜溜老伴儿到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3: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
0: 儿。嗯，
3: 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也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了。
0: 哎，
2: 这款笋山肉
3: 啊。
2: 您放心买，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肉，
3: 嗯，
2: 自然生长，不催肥，
0: 哎，
2: 从屠宰，到我们卤制做好了，
0: 哎，
2: 用特别短的时间，
0: 哦，
2: 为了保障它的
0: 新鲜，
2: 新鲜，
3: 嗯，
2: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2: 不吃烂掏一筐，
0: 嗯，
2: 做鲜肉，
0: 嗯，
2: 是我们的使命，
0: 哎，
2: 和责任，
0: 嗯，
2: 再加上优质的甘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呦，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花肉，肥瘦均匀，它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3: 哎，这个甘笋啊，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3: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0: 嗯，
3: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3: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0: 嗯，
3: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2: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6BG特供酱料。

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到时候来看看啊！
1: 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后边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2: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2: 这笋啊是真不错。
0: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全家都难受，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就你这一盘在外边得七八十块钱，
0: 差不多，
2: 这多好啊！价格便宜，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马上就能吃上。
2: 这回省事了。哎，你看你这么一摆盘，
0: 哎，
2: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对上一拌饭，真香。
0: 哎，
3: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3: 哎，煮点面条，
0: 嘿，
3: 把这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1: 简单方便，
3: 简单方便。
2: 哎，你的日子过得
3: 特别好，特别香。
1: 哎呦，真的，我觉得太适合老年朋友了啊！
0: 您看看，您腾出手脚，多看报纸，多休息，多锻炼，是不是？根本就不用再为了吃饭发愁了。
2: 材料好，味道好，
4: 还真不错。我尝尝啊，
1: 尝尝。
4: 还真是特别好吃。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嗦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5: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6: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5: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真可以买，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6: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6: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6: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
1: 哎，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儿，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6: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

0: 那可都不便宜，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1: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2: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1: 买不着。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2: 是，
1: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2: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2: 再多送两大袋儿，哎，一共8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8大袋儿，买4，再送4，
2: 哎，
0: 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哎呦，这我太亏了。
2: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2: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
2: 哎，
0: 是不是？那我同意了。
2: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0: 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大阿姨，您再来一根儿，
3: 不
2: 行。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
0: 是，
2: 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是一人吃一根儿。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
1: 像您平时馋卤味儿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徐申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参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1: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2: 是，
1: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2: 没错，
0: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2: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0: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2: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
0: 哎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2: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0: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2: 哇，没错，
0: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2: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0: 对吧，
1: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2: 是的，
1: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2: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0: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2: 没错。
0: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1: 15倍，一根顶15根。
0: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2: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0: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2: 是，
0: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2: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0: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2: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1: 太难得了。
2: 是啊，
1: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2: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1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1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2: 是，
1: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2: 没错。
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2: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1: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2: 对，
1: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1: 这回家呀还后悔。
2: 没错。
1: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2: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家可以，得靠谱啊。嗯，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2: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嗯，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嗯，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2: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2: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嗯，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2: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2: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2: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3: 是。
2: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嗯，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2: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的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

0: 徐徐中奔向未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不仅赛场内的赛事是非常精彩的，那在赛场之外呢？

0: 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就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这些呢都给人才
1: 就非常方便了。
2: 目前已有159家上级医院在转诊平台上线，其中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号源向社区开放。从三甲医院一号难求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变化看似简单，背后是一套覆盖全市、运行了15年的数字系统。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3: 我们现在平台的整个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那么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呢也到了2800多万。整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约挂号量已经是3.77万，那么累计我们服务的挂号人次已经到了1.8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服务的数据。
2: 1.8亿人次，2800万注册用户，308家医院全覆盖。在北京，每年有40%到50%的线上挂号量是通过这平台完成的，覆盖全体量大还远远不够。方便、经济、公平是平台的三个关键词。
4: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挂号之后，那么他在这家医院进行的相关的检查报告或者是影像资料，他都可以非常快捷的来推送到手机上，电子的影像档案，而且这个结果的在各个医院是互认的，省了我们患者去打印胶片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拿着这个胶片去不同的医院来去跑路的这个成本，今年为整个北京市的相关患者也减少了2亿多的胶片打印的费用。
2: 方便和经济之外还有公平，平台针对高频高刷、篡改伪造等异常用户行为进行拦截，下一步平台还将引入人脸核验技术，进一步保障群众就医公平。这还不是终点，平台从去年开始陆续上线了智能导诊、报告咨询等功能，患者输入症状，系统自动推荐科室，化验单上的箭头和加减号，系统给出初步解读。下一步，精准加号、智能预问诊、上门护理等新功能也已经在研发中。
4: 数字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所以数字数据会未来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加医疗这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以这个数字平台为基础，来推进向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去向患者提供更为周到、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2: 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到平台上2800万注册用户，从赋能社区医生、丰富加医签约服务内容，到1.8亿人次享受的便捷挂号服务，这就是一号通全市通的真正含义，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更可及。从预约挂号到经办协同，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北京的数字经济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市民指尖上的便捷，每一个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每一个仓库里货找人的效率。
5: 此次评选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呢，有6个来自北京，这不仅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成果体现，更是北京数字技术落地赋能、数字产业迭代升级、数字城市治理提质的生动缩影。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灯塔案例向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分享低成本、高适配的数字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依托案例搭建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的标准制定，持续地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2: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渗透至社会经济各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
5: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目标，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的算力支撑体系，做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全域的赋能。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与各国城市、国际机构、产业主体间的数字治理、产业创新、技术落地等交流互鉴，持续呢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携手各国共建包容普惠、创新活力的全球数字生态。
6: 处暑，出暑，短时忘记热潮，终有落幕之时。
1: 研学创业者老

0: 小周靠暑期亲子团爆单，夏末一至，订单瞬间清零。站在空白排期前，他陷入短期热度褪去的焦虑。胡同里的北京灯彩匠人，耗费十数道工序扎荷花和灯，完工却亲手放他顺水飘远。匠人一语点破，灯是过客，手艺才是立身根本。短期爆单如同顺水河灯，转瞬即逝。真正能穿越周期的是长期口碑与核心内容，不必追逐转瞬即逝的风口热度，向内立根方能细水长流。处暑一放手，一固本。
1: 暑热渐消，京郊迎来最舒服的山野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选择了周末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微度假之旅。
2: 没错，这不房山区啊，近日就推出了一份大美房山甜蜜之旅全场景出行清单，去哪儿打卡，吃啥，住哪儿，一张清单全搞定，大家啊可以直接照此游玩即可。
3: 大美房山甜蜜之旅全场景出行清单发布现场设在普洼乡东村花台，这里海拔1200多米，是京郊出了名的天然氧吧。普洼乡世代有养蜂采蜜的传统，中华蜂养殖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甜蜜二字既是蜂蜜产业的写照，也格外贴合这次活动的主题。
4: 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山顶步道，徒步看云海，也可以体验林下蘑菇采摘，还可以沿着高山的环线进行骑行游玩。
5: 我们今天参加了这个中华蜂科普知识活动，体验了这个蜂蜜的采集，摇蜜活动，然后还体验了林下经济的这个蘑菇采摘，以后我们会经常来。
3: 此次发布的大美房山甜蜜之旅全场景出行清单分了三个板块，浪漫打卡、甜宠吃喝、温馨起居。
6: 这里边呢有我们的云居寺啊、石渡和我们石花洞，涵盖了我们的人文、我们的地质、龙洞的奇观，还有一些山水的美景。那么第二个我们发布呢是我们甜宠吃喝的一个攻略，那么这里边呢是包括了房山的特色的村咖，以及我们的一些中式的茶点，还有晚上我们可以微醺的一些小酒套餐。那么第三块呢是我们的温馨的这个西区的住宿的，那么这里边涵盖了我们森林乡居，以及我们的这个云上石屋，还有我们云里这些民宿集群和特色的精品酒店。
3: 此外，房山还联动全区业态推出了30多项特色活动和专属优惠。活动现场，房山区农业农村局还正式发布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缘起房山，甄选农鲜”。
7: 依托房山的生态涵养区的优势，从源头守护绿色的原生品质，产品产地生产做到了全程可控可查，产品覆盖了新鲜果蔬、特色加工产品、畜牧产品、高端水产等4类。
3: 从一份覆盖全区的出行清单，到一个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房山区正把文旅加农业加消费深度捆绑，用更年轻更好玩的方式盘活房山山水资源、乡村好物和传统民俗。
1: 一杯茶，几款精致点心，氛围感拉满的下午茶，在放松的午后时光里，已经不只是味蕾的享受，更成为人们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全新打开方式。
2: 日前，一场北京特色酒店下午茶主题推介精彩呈现，12家高品质酒店同台竞技。那么，他们是如何用一杯下午茶把京城的景区客流和商圈人气引入酒店空间的呢？请看报道。
3: 放下白天的忙碌，在古韵与现代交织的茶香中慢下来，如今在北京喝一顿有颜有料的高品质下午茶，正成为解锁城市微度假的新方式。在推介会现场，记者发现下午茶早就卷出了新花样。老北京火锅里涮的羊肉片，其实是山楂和草莓、椰子巧妙搭配的甜点，乍一看是精美的煎牛排，咬下去竟是树莓慕斯和白巧克力的组合。
8: 我们这套下午茶呢，主要融合了三山五园的豫园古建、山水风物，制作了像玉玺、门墩、平安扣、亭台、锦鲤这种中式造型的甜品。花瓶是可以自己勾画青花的，这些都是可以食用的那种食材去制作的。
9: 咱们这款玉白菜主要是以青苹果口味为主去做的一个奶冻，口感是比较 Q 弹的。这款玉白

0: 菜外形主要取百财，谐音梗百财代表的吉祥。
1: 从88元的亲民体验到近600元的精品主题套餐，各家酒店从颜值到口味都下足了功夫。通过打造专属 IP， 正在将单纯的酒店配套升级为引客入店的文旅消费爆款。
2: 每个宾馆哈都把自己周边地区的文化融合在里边，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特别我刚才看有一个宾馆还做了一个有时令的，因为北京现在也快到秋天了嘛，做了好多小柿子，还有小核桃，然后那个每个点心也都很好的一个寓意在。
3: 颜值和实力兼具，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本来一开始我还觉得都不舍得下嘴，但是吃起来觉得特别的好。
1: 而这些遍布京城的下午茶就像是散落在游览线路上的一个个歇脚驿站，它们挨着故宫、环球影城、亮马河这些热门地标，正好让游客在逛累了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坐下来喝杯茶发发呆。
4: 北京市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大力培育酒店休闲文旅新业态，激活城市微度假消费市场。市文旅局出台了多项住宿业的扶持政策，围绕着品质化、融合化等方向赋能酒店的创新升级。这次搞的这个午后时光的下午茶推介，就是以茶食串联中轴线、三山五园、大运河这些文旅资源。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释放住宿消费的潜能，丰富休闲新供给，以住宿业态的提质助力首都文旅消费升级。
5: 如果你看过玛雅文明的纪录片或者去过博物馆，肯定对一种反复出现的花有印象。
6: 没错，它可不是随便画上去的装饰，而是玛雅人藏在陶器和石碑里的宇宙密码。今天我们就一起拨开历史的迷雾，去看看这朵开在古老文明深处的神秘之花到底有什么来头。
7: 在玛雅的上中下三界当中，水生世界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水生世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标志，就是莲花。
8: 这两个呢，上面画的都是一种象征性的睡莲的图案。在玛雅人看来啊，睡莲是一种很神秘的，或者说很神圣的一种植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玛雅人看来，他们的下界是一个充满水的一个世界。那么因为尤其是在尤坎坦半岛的北部哈，有很多像这种喀斯特地貌形成这种溶洞，这个水的世界上经常会长的这种啊睡莲这种植物。有科学家们研究啊，这个睡莲的种子呀，它会有一些致幻的物质啊，也就是说有一些祭祀的仪式中是需要这些致幻物质，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睡莲呢是一种相当神圣的和这个下界相联系的作物。我们来推测，其实这两个器物呢，它上面的睡莲跟下界产生了强烈的联系。一个呢是可能是作为这个祭祀，比如说祭司他拿着置换物质本身的这个盛放置换物质本身的容器，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呢，它可能就是用于葬礼上，因为它是葬礼，是象征着人要去下界，所以呢把睡莲呢雕刻或者是绘制在这个器物上，它本身呢就是代表这个器物呢很有可能就是冥器，就是人下葬时候需要的这个器物。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全天的股市震荡调整，双创指数盘中一度跌幅超过4%，尾盘跌幅有所收窄，两市呢近4000只股票下跌。那么市场缘何再度大跌，双创指数有再创新低的可能吗？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探讨。先来看一下全球股市情况，上证指数3882点，下跌23点，成交9520亿，深成指13794点，下跌299点，成交10554亿，创业板3431点，下跌113点，成交5086亿，北证50指数1053点，下跌21点，成交139.9亿，恒生指数25000

0: 债的问题。美债呢，你不管是贝森特的讲话也好，还是全球央行的这个会议也好，我认为本周也不会有什么定论，到底是加息还是升息，这俨然已经是一个肥皂剧了。所以说这两个月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加息的倾向还是降息的这个倾向，都在影响着市场。所以说呢，在混沌的这个过程中呢，本周我觉得这个美元的议息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落地。所以说我认为呢，还是要回到市场最本源，就是还是科技方面。今天市场其实主要的做空能量还是来于这个比较明显的前期的这个主流资金，科技也好啊，医药也好。所以说如果市场想企稳的话，那么必须能够影响到科技的消息落地，或者说呢能够给出一个我们未来操作策略的依靠。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周三可能会形成一个拐点。另外呢，市场呢我认为呢也不会出现连续的这个下挫，因为上周三跌完之后呢连续两天的企稳，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下跌呢我觉得都具有短期性，主要是看周二周三的这个承接消息呢。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只要过去了，那么用我们的一句老话来讲的话呢，这个利空这个走掉，那么就是利好啊。消息面平静了，我觉得资金总会找到出路。
1: 还是要关注周三啊，重要公司的业绩公布。那目前呢，科创五零距离前期的低点啊，仅仅一步之遥了。很多人都在讨论，那这个科创啊，双创指数啊，会不会创下一个新低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武杰，听听他的观点。你好，武杰。
2: 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说，我认为更倾向于它要去纠结一下五周均线的得失，尤其是日线级别还面临回踩年线的一个压力，所以我倾向于短期就是看年线的一个支撑就可以了。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它之前下跌的时间相对于前面两个指数来说比较晚，所以它的下跌仍在持续之中，最近一直没有站上五周均线，所以我倾向于是对前低的一次二次回踩。科技为首的这些小板指数来说，我认为当下就是以业绩兑现为主，因为最近报业绩的公司其实之前都给预告过，预告过的公司在披露正式的半年报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新意可以去炒，所以倾向于是一个利好兑现。但是呢，我觉得仅仅是兑现一个短期的行为，短期出现下跌，但是中期依旧是像对于一些前排的光通信品种啊，依旧是震荡筑底之后的一个看补涨。那么对于像 PCB 这些相对核心的一些品种，我认为他们反弹在第一次回踩过程之后，周线级别有望继续震荡走高。
1: 好，看来五杰倾向于只是二次回踩哈，不会创出新低。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一百秒，双创指数这次会再创新低吗？来，计时开始。
3: 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不会创新低，并且其实我觉得这里如果它继续再下行的话，会触发一次中期结构，大概就是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买点的机会。那首先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下跌，刚才我们也聊到过了，完全是出于对周末的一个消息面的反应啊，当前的权重股对指数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那它整体也是集中在周末的一些消息面的表现上。我们看到像一些光模块的一些海外的信息啊，对于这个国内的一些产品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当前的这样一个反应我觉得是已经基本到位了。那同时我们再看当前指数运行的结构，以双创为例，那其实对于创业板来说，前面考验过一次年线啊，这里再次去下探大概率也是到年线附近。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前面达到了1550啊1549的这个位置上，那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是有一个强反弹的一个支撑的在的。那所以在整体指数走势上，越是本轮的反弹啊回踩到这个前期支撑重要支撑的附近，我觉得大概率还会出现一次趋势性上行的这样一个这个行情的。那我们再看整体怎么大家去判断，那对于当前指数运行，我们觉得整体处在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结构当中，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些止跌的信号就比较重要了。比如说对于今天的阴线啊出一个这个阳线的反包，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见底的信号，同时也是开启一个波段上行的一个机会。那同时我们再看其他对于像小级别上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背离的动作，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家去跟踪和观察，然后从而判断入场点的一个这个指标。
1: 好的，于直播倾向于不会创出新低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孙明啊，怎么看双创指数的前期低点呢？ 来计时开始。
0: 好的，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双创的主要指数呢都将会寻求年线的支撑。那么从这句话来讲的话呢，那可能很多双创的指数我们就要分开看了啊。为什么提到年线的？大概率呢就是综指啊要比成分股的成分指要强。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呢在前期的下跌过程中呢，创业板的综指和科创的综指都碰到了年线，但是呢科创50它没有碰年线。

0: 所以说这次呢，你可以发现仍然是科创五零呢下跌的比较快一点。所以说呢，从创新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科创五零的概率还是有的啊。中指的话呢，可能在年线附近可能会寻求支撑，所以说节奏不一样。那么节奏不一样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呢？那么就是可能核心的一些股票，因为它前期涨得比较高，所以说短期在这次下跌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啊。所以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股票一起跌的这种感觉，我们还要去区分。那么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市场要想企稳还得有赖于科技类的个股。那么从目前市场上来看呢，可能科技如果要不活跃的话，指数可能也难以企稳，甚至像以前我们那些传统的权重类个股带动指数的这个效果都不太明显。所以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看看周三会不会出现拐点，要关注科技类个股的这个反弹。另外消息面呢，刚才我们谈的比较多了，这里边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边我们想提醒大家一句呢，就是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底部构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市场整体可能呢，这个收益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并不会像前半年那样啊比较激进，或者说呢仓位打得比较高。在这里边呢，我们还是要从策略上适当的去控制一下。
1: 提醒大家还是偏谨慎啊。好，那也想问一下这个智博啊，那这个前期低点，双创的前期低点破与不破，在这个结构上或者意义上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2: 主要就是从这个低点破完之后会不会有反攻啊？我的个人观点就是低点尽量不要破，这里再出反弹可能会比较强。但如果破了之后，它并没有延续向下的动作，所以这个低点可能差个十个点，它并不是有一个，比如说从日线向其他级别扩散的一个行为了。
1: 还要看破了之后反弹的力度啊。
2: 是的，是的。
1: 好，那再看看盘面的其他热点板块啊。今天盘中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半导体材料类，有多只个股是逆势的走势，所以有人说呢，是不是跟长江存储的这个上市有一定关联啊？这个方向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避风港吗？
0: 我认为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前一段时间长鑫科技的这个上市。当时我们也讨论过，基本上市之后呢，可能对相关的个股呢就构成了一个阶段性利好的完结。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今天呢，其实像衍生饮品呢这样的个股，其实也出现了回调。所以说呢，我认为呢，长江存储受益的相关的方向呢，可能后边我们反而要适当去谨慎。但是提到半导体材料呢，我认为呢还是具有支撑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如果说本周科技类个股出现反弹是吧，那么可能半导体材料会不会先行上涨，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方向。
1: 也是一个思路哈。再来看今天黄金有色呢也是继续上涨啊，短期的金价涨幅也是比较快的。那么现在的话，如果想布局一些像类似黄金类产品的投资者，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2: 我觉得这里其实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短期的风险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从黄金，我们以黄金期货为例，短期上行幅度已经比较大了。那同时从这个黄金的个股来看，有一部分个股已经是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涨幅，从最低点算到当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从黄金本轮的驱动来说，完全是因为美债的收益率上行啊，从而导致整体的这个避险的情绪升温，从而导致一些与黄金或者是一些数字货币类的资产啊价格的上行。所以短期我们看到，其实可能像美国财政部下场购买美债的这种消息，并不会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所以也是来到这个市场可能会辨认出这个拐点的同时啊，对于当前的这一些高弹性风险资产的这样一个投资，我觉得是要要多谨慎一些的。
1: 另外市场当中的黄金类的股票呢，孙明是什么样的看法啊？今天有多只股票处在这个上冲涨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0: 我认为呢，黄金类的股票呢，也不能够否定，就是短期的可能涨幅比较大了啊，这个位置可能相对啊位置比较高，但也不排除中期呢还有机会。其实呢，刚才这个于老师也谈到了，其实呢跟美债的这个逻辑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后边呢主要是看的一点呢，就是美债还会不会继续受到抛售啊？如果说受到抛售的这个进程没有减缓的话，那么肯定黄金它会受到一个正面的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美元利率，那 得可能呢本周也没有结果，但是呢我们要去看看呢美联储相关的人员在表述上到底呢是倾向于哪个方向。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服贸会带来的投资机会。9月9号到13号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启幕。作为服贸会9大专题之一的金融服务专题啊，历来是备受瞩目的。那么与以往相比，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媒体通气会上去一探究竟。
3: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这一核心主线，聚焦科技金融、跨境金融两大展示方向，以多元视角全方位展示金融业深化改革成果。
4: 本届服贸会，中国银行将重点展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示创新企业出海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展示科技金融全链条协同服务新场景，三是展示民生领域普惠便民金融创新新实践。
1: 本届专题汇聚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目前75家线下参展企业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48%。
5: 我们切身感受到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持续深化的。开放不是短期的窗口，而是招眼长远、惠及各方的政策安排。
1: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统筹打造馆内特色展与馆外潮玩体验双空间。馆内主展设在首钢园4号馆2层，展览面积约1.27万平方米，集结银行、保险、证券等内外资机构，围绕金融强国建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重点方向集中展示。馆外体验设在10号馆，首次打造近1000平方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以科技加潮玩加互动为核心定位，尽显金融烟火气。
3: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6: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1日重点关注刚刚闭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大会期间啊，各类机器人生动诠释着科幻照进现实的图景，尽显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生机。为期5天的盛会呢，不仅集中展示了机器人领域的前沿成果，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省区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更释放出了多重产业风向标，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以及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等等陆续发布。

0: 相机在不断的拍摄，看到他们的欢声笑语，发自内心的这种快乐，我感觉到机器人它不是冰冷的，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你能感受到的应该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1: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2: 好，感谢小燕。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机器人相关的机会啊，那如果市场现在出现了企稳的走势，机器人板块会有相应的机会吗？
3: 我觉得可能还是谨慎一些啊，因为我们从当前一些机器人板块的个股来看啊，短期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比较尴尬。那同时也是之前有一些这个个股的之前的涨幅比较大，我觉得这里调整的幅度虽然已经够了，但是整个时间来看啊，可能还是稍微的需要再耐心一些。
4: 机器人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的啊，因为当中的宇树科技的上市呢，对整体机器人板块也没有多少的刺激。现在目前市场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这种资金比较紧的这个状态啊，像连科技这种的个股，应该说呢，部分的这个资金都没有出现比较活跃的迹象。

0: 不花钱也能购物，您敢信吗？
1: 您今天都兑换了什么？
2: 兑的洗衣液。
1: 就花钱没有？
2: 没有，都是积分兑的。
0: 只靠积分就能把商品拿回家，这到底是一家怎样的超市？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爱心超市啊。
4: 店里压力锅还有一罐香皂，一共用了1600积分。
0: 积分从何而来？这间超市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信用密码？
2: 是孝敬父母，还有这做的好人好事，导血啊，还有环境卫生这一块，
4: 垃圾分类，还有这个，村里边乐于助人。
0: 看点滴行动，化作诚信积分，究竟如何兑换看得见的实惠？
5: 我们这个爱心超市就是不用老百姓花一分钱，直接用他的积分来兑换这所有的商品。
0: 乡村治理老大难，如何调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
6: 高薪用积分，村民在村级务工、产业项目报名、小额便民服务中心中给予一个优先的一个便利，让守信不仅能够兑换出实物，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红利。
0: 小小信用积分究竟藏着怎样的乡村治理密码？
5: 以前这个都是各扫门前雪，现在不一样了，自觉的去打扫。
7: 现在来比较，群众的诉求降低了60%。
0: 如何以点滴文明积分激活和美乡村建设的全新动能？诚信北京，小积分聚大文明，信用赋能乡村善治，村里有本积分账正在播出。

0: 会积分
1: 啊、哦、行，你是1600，王刚的是1100，你们看看你们这点分能对哪样物件瞅瞅，我看看这是多少啊、哦、啊，这是500的一个，两个1000，对，搁这还100分，100分给你记记下年里头，完了之后你们签个字儿。嗯，你这个是1600，这是1500的，这是100的，正好啊。
2: 只用积分就能在超市里把商品带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您今天都兑换了什么？
4: 兑的洗衣液。
3: 就花钱没？
4: 没有，都是积分兑的。
3: 您平时除了这洗衣液，还会兑换什么？
4: 日用品吧，像米啦、油啦、面啦。
3: 您今天兑换了什么商品？
5: 电力压力锅，还有一块香皂。
3: 一共用了多少积分？
5: 一共用了1600积分。
2: 不用掏一分钱，生活用品凭积分就能拿回家，这些积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4: 孝敬父母，还有这做的好人好事，还有这个扫雪啊，还有环境卫生这一块，
5: 垃圾分类，还有这个村里边乐于助人。
2: 凭日常一言一行积累的积分，就能免费兑换柴米油盐、家居好物。在密云

0: 区大橙子镇河下村，一间小小的爱心超市，一场实打实的积分兑换，让无形的文明品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在这里，诚信是村民们恪守承诺的每一个瞬间，村民们用一个个真实的诚信故事，一点一滴地累积起了自己的信用资产。那么，这些汇聚了淳朴民风的积分，究竟是如何通过兑换机制化作大伙手中的实惠呢？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爱心超市啊。我们爱心超市从2019年建成以来到现在，往外兑换了，就是进货啊，进了6万多块钱了。你看大物件，有的那个超起来有1500积分的，还有50积分的。我们往下兑的积分呢，兑的那个最多的呢，都是这个就洗漱用品了，完了还有的吃的了，你像这个大米了、油了，你像这个白薯粉了，各类的都有。
2: 我们这个爱心超市就是不用老百姓花一分钱，直接用它的积分来兑换这所有的商品。
0: 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坐落于密云区东南部，是典型的山区村落。曾经，乡村治理面临普遍难题。村民参与村级建设积极性低，环境卫生整治靠督促，文明乡风培育无抓手，基层治理存在被动管理、约束薄弱、激励缺失的短板。
2: 以前治理就是大家的积极性不高，总认为各扫门前雪，其他地方跟我无关。后来以积分的形式去给大家这个做一些奖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给他记上积分，然后我们两委班子跟村民代表坐在一起给他评分，评到多少分，他可以用相应的积分对应这个相应的物品来这个兑换。
0: 2019年开始，河下村村两委班子和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反复商议，创新性的打造了道德积分加爱心超市的治理模式，把村民的日常文明行为全部量化积分。
2: 好人好事的积分我们是200到500之间，然后我们是村两委班子和这个村民代表坐在一起去评议这个积分，认为这个他这个事情影响面比较广，而且对大家这个激励比较大，咱们就会给相应的多一些积分。
0: 从好人好事到垃圾分类、庭院保洁、门前三包，到孝老敬亲、拾金不昧、公益帮扶、邻里互助，河下村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具象化的诚信积分体系。渐渐的，村民的思想观念变了，守信爱村逐渐从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
2: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除了自己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很干净，就是街道大家伙也就自觉地去维护、自觉地去打扫，所以说我们村的街道呢一直保持得特别干净整洁。
0: 这本诚信积分账在河下村一记就是6年多，爱心超市的所有商品全部由爱心企业捐赠，到目前已有超过70%的村民，约500余人参与其中，累计兑换了价值50000余元的商品。如今的河下村获评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村、首都文旅民宿村，村容村貌持续提质，邻里和睦，崇德向善，基层治理效能实现了质的飞跃，村民诉求接诉急办量同比下降了60%，乡村治理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
3: 后续我们将完善一个长效的一个激励升级机制，一方面持续丰富爱心超市物资品类，兼顾这个生活日用品、农用工具等，贴合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将探索积分增值的一个机制，高信用积分村民在村级务工、产业项目报名、小额便民服务中心中给予一个优先的一个便利，让守信不仅能够兑换出实物，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红利。
0: 环境变好了，河下村的知名度随之提高，也带火了当地的板栗、高粱、年饭等特产。信用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治理模式，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延伸到了农村最基层，填补了乡村信用治理的空白，精准适配密云山区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
4: 我们下一步呢，把大橙子河下村的信用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不断地总结在完善，一个是呢，在城里的公共停车减免上做一些优惠，第二一个呢 是在共享单车上进行积分的享受折扣的优惠。第三一个呢，在我们的景点进行那个门票的减免或者折扣的优惠，使我们的村民呢将自己的道德积分呢从村子的兑换商品扩展到区域范围内县城地区的更大的应用场景。这样呢，激励促进我们的村民积累自己的信用道德积分，共同的促进我们全区的高质量的发展。
0: 从一人善举到全村新风，从单点试点到全域铺开，从实物兑换到全域赋能，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创新的信用加乡村治理模式，让抽象的文明有了刻度，让无形的诚信有了价值，让基层治理有了抓手。未来密云区将持续深耕信用下沉、乡风提质、治理增效、营商赋能，让诚信扎根乡村沃土，让文明滋养和美乡村，以信用之力持续加速乡村善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诚信动能。从工棚地下室到逆袭开启连锁店，是什么让他坚守25载春秋？
5: 做一行爱一行，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断的学习才能把生意做好。
0: 出摊煎饼遭冷遇，他凭借什么中营信赖，将煎饼摊做成大事业？
6: 诚信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我们做什么都是以诚为本嘛。
0: 老顾客绕路3年，只为一口煎饼，是什么让他的煎饼店顾客盈门？
5: 我在北京这儿，我能有今天吗？不全靠是为人处事、街坊邻居的帮助吗？才有了我今天吗？
0: 平凡人的一句承诺，北京城的一束微光。入夜，小我故事，品味大城厚爱。
5: 这煎饼就像我的画板一样，因为我没念过书啊，我就拿了煎饼这当了我的画板了。
7: 前一阵子呢，网上有一个月入3万不少一个鸡蛋的大妈火了，其实我家煎饼也很火，因为我月入10万。哇！
5: 等着教他们做煎饼时呀，鲁豫老师还有王峰老师，最后他们摊煎饼的时候，我站在跟前特别紧张。
8: 我跟你说是真的不容易，
9: 汪老师摊的煎饼是已经破了，
7: 这个就救不了了。
10: 他就是我们今天城城夜话寻访的主人公，人称煎饼皇后的贾秀英，一个

0: 革新，这家企业正在用源自航天的技术标准，为中国制药工业的制造升级写下扎实的注脚。
1: 创新平台成为区域联动的关键纽带。
2: 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
1: 凭借在创新医学转化领域的深耕布局，成功入选2026年度通宝堂区域创新平台共享共用目录。从城市副中心的产业孵化器到京津冀东南方向的产业门户，这家公司以平台之力书写区域创新医学转化的新篇章。
3: 北京一方明池呢，是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的官方运营孵化主体，依托着13.6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满足研发实验、检验检测、中式生产等多种功能。园区呢，积极构建产业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连续3年承办了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每届呢都能够实现10多个项目在京津冀区域落地生根。那距离园区呢800米就是咱们北京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也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北侧。
0: 营商环境与服务品质则决定着企业能否安心扎根、持续成长，政策红利能否转化为企业的真实获得感，园区承诺能否兑现为项目落地的顺畅体验，这些都需要入驻者的亲身验证。
4: 奥托伯克是一家百年德国医疗器械从事康复领域的一家公司，这3年期间从开始到入驻到投产，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直到现在已经完全是正常的在运营，也在不断的扩大规模。
0: 园区正在布局京津冀生物医学前沿的技术转化平台，聚焦类器官、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为创新医学转化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协同贡献更大力量。
1: 当城市文脉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北京海淀协荣中医门诊部以人命之贵为魂，以简便验廉为法，用200年传承的郭氏正骨术、独特的中医手法和守正创新的诊疗理念，为百姓绘就筋骨健康的生命底色。近日，郭氏正骨术成功入选海淀区第7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名单，以实际标注传统医学高度，也为首都中医药文化传承提供了生动样本。
5: 在传统的角度上，郭氏中医骨科以阴阳为纲，平衡为体，辨证施治，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动静结合为原则，手法、针灸、中药三大治疗特点结合密切。
0: 古老技艺要永葆生机，既要扎根临床，也需著书立说，广布薪火。郭氏正骨的传承者们深谙此道，他们将200年积淀落于纸端，让口传心授的经验化为可传可成的文字，为后世学者铺就一条通往这门古老医术的通途。
5: 郭氏中医骨科仅讲阴阳平衡，辨寒热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因人因病之。郭氏骨科诊疗技术传承200多年，总结成书《颈肩腰腿痛防治、疑难孤病诊治》，出版发行并推广应用。
0: 从基础经验到疑难攻坚，郭氏正骨的著书之路步步深入，临床中遇到的棘手病例促使传承者们将诊疗思路系统梳理完整呈现，让散落的智慧结晶汇聚成册，为更多医者破解难题提供可循之法。
5: 在疑难骨病诊治方面，我们重点研究强直性脊柱炎、骨坏死、骨髓炎、骨折不愈合、诊断难点和治疗难点。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有6项科研成果，国家发明专利2项。我们成立的有疑难孤病诊治学术团体、协荣骨病医院、协荣医学研究院、郭氏中医骨科学术文化传承合作项目、带教海内外学生和徒弟。
0: 郭氏正骨自清朝嘉庆年间传承至今，已逾200年历史。第5代传承人

0: 掌舵当下，第六代研究生学成待命，更以师代徒形式广纳贤才。
1: 我是来自台湾，在跟师傅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到了贯彻人命至贵，然后用最好的方法来做治疗，不额外的对患者做出额外的费用负担。未来呢，我期许把郭氏正骨、中医正骨领域学好之后，带回台湾，建立两岸的中医正骨相关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0: 未来郭氏正骨将继续秉承人命至贵、诚信为本的祖训，以诚信立医、以疗效立信，坚守简便验廉的诊疗之道，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北京海淀协荣中医门诊部将持续精进郭氏正骨术，培养更多德艺双馨的中医人才，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为中医药正骨事业的传承发展，为百姓筋骨康健的美好生活贡献历久弥新的时代力量。
2: 看到你的家是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王晶一百秒
8: 小课堂，
7: 快问快答
8: 大直播，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1949年8月16日清晨，一架军用飞机在福州上空来回盘旋，随后向东南方向飞去。它的目的地就是与福州一海之隔的台湾。乘坐这架飞机的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一双儿女，丈夫叫吴石，妻子叫王碧奎。就在前不久，吴石刚刚升迁，此去台湾，他是赴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但这并不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1: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险以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盘踞在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此时的国民党败局已定，气数已尽，蒋介石正率领着残兵败将逃往台湾。在感叹敌人战斗力顽强之外，对于军情的泄露，蒋介石早已惶恐不安。为了防止中共情报人员渗透到台湾，蒋介石败逃台湾时带着的都是自己麾下多年的亲信。作为蒋介石所倚重的爱将，吴石也要到台湾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但蒋介石没有想到，这位位高权重的国民党高官的真正身份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1894年8月，吴石出生在福建省闽县罗州的吴厝村，他从小就与军事结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17岁的吴石投笔从戎，加入福建北伐学生军。1916年，22岁的吴石毕业于名将摇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随后，吴石求学日本，在最重要的毕业考试中，吴石名列第一，展示出过人的军事才华。正是在这一时期，吴石未雨绸缪地搜集了

0: 日本军事、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回国以后，吴石进入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参谋处工作。在这里，他把日军的番号、将领、兵力、兵器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武汉会战是继徐州会战之后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是我国心脏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对日本军事方面的详细了解，从1938年6月到10月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常常咨询吴石有关日军的情况和应对日军的策略。就这样，武汉会战期间，吴石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得力助手。1939年，吴石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亲自参与部署桂柳会战。此时的吴石正式进入了国民党军队的高层。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孤军难支的吴石一再电请国民党增调重兵布防。然而，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大批难民在逃难途中或病死、饿死，或冻死、炸死。吴石的一个儿子吴敬诚也在这次逃难中患病死去。
1: 这仗打得憋屈，儿子也患病死去，这让吴石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随后他大病一场，在病床上，他的眼前还浮现着儿子的身影和民众的惨状。
2: 桂柳会战的失败，并非是因为军队装备、士兵素质差，也不是因为指挥失当，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偏爱嫡系，消极抗战。此时的吴石对中国政局的走向感到前所未有的茫然。兵役之后，他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0: 就这样，吴石退出了军事指挥岗位。194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在家中的吴石忽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个电话，蒋介石让吴石迅速赶往总统府商谈要事。接到电话后，吴石立即赶往南京的总统府。这一次，蒋介石让吴石就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
1: 这一年他52岁，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30年的时间，他经历了太多的战火硝烟。他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规律，因此蒋介石集团的本质让他感到心寒。
2: 就在吴石对国民党政权彻底绝望的时候，一个人改变了吴石的人生，他唤醒了吴石这位醒来的梦中人。
0: 何穗比吴石大6岁，两人都是福建闽县同乡。论起资历来，他是国民党军界的前辈。武昌起义的时候，何穗是北洋第6镇统治吴禄贞的参谋。何穗特别善于交际，他在国民党、共产党里都有很多朋友。何穗酷爱书画文物，这与吴石的兴趣爱好相同，两个人因为有着相同的爱好而成为至交。何穗一生在政治上敏锐而清醒。抗战胜利后，何穗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且与共产党高层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交往密切。在他的影响下，他的4个子女先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何家后来被誉为情报世家。1947年4月，解放军正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奋起反击。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在何穗的安排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张志一等负责人与吴石在上海出名的锦江船港见面。这是吴石第二次与中共高层人士见面。
1: 这次见面，吴石已预感到未来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0: 从此，吴石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可靠的朋友。
1: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子夜强渡长江，摧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就在解放军强渡长江之前，中共高层收到了吴石提供的绝密情报。这份绝密情报的内容正是蒋介石的长江布防图。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在筹备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最关键的就是要弄清楚长江对面的蒋介石是如何进行军事部署，以便有针对性的组织进攻。蒋介石妄图借长江天险挡住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步伐，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精心构筑的防线却早已完全暴露在对手的手中。这份情报内容之详实，甚至让中共高层都感到吃惊。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然细致到团一级。
0: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局并入华东局，此时国民党部队已经尽显颓势。就在这时，吴石被蒋介石调回福建，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中共华东局新的任务，解放福建。
1: 福建是吴石的老家，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大陆去台湾最近的重要中转站。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此时蒋介石已经做好了败退台湾的计划，但福建是台湾最后的屏障，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思虑再三，决定亲赴福州部署战事。
0: 那么如何能帮助解放军扫清这些障碍？吴石早就胸有成竹了，上兵伐谋，攻心为上。其实福州的国民党守军早就将无信心，兵无斗志，做的全都是表面文章。要彻底打垮他们，还要从朱绍良入手。吴石对朱绍良说，固若金汤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面南面都是江海，北面又是大山，这属于背水之阵，这解放军攻来，我们是退无可退，如何能守得住呢？吴石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朱绍良是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两人是上下级的关系。那么现在下级向上级泼冷水，这仗还怎么打？朱绍良听了吴石的进言，只是感叹道，国家成败亡定于数，非人力所能挽回。
1: 此后朱绍良再也不用心守城了，福建的军事防御工事几乎是没有动工。对于蒋介石的电令，他一再敷衍。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更为悲观，成天泡在官邸洗鸦片搓麻将，就等着解放军兵临城下了。1949年8月16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兵临福州城下，守将朱绍良、李延年慌忙爬上飞机，飞越茫茫大海向台湾飞去。8月17日，在黎明的晨光中，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被解放军占领，福州解放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在福州地下党的组织下，欢呼雀跃地走出家门，涌上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城。
0: 吴石保住了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免遭战火的喜劫。就在解放军进城的前两天，1949年8月14日，吴石得到蒋介石即将调任自己前往台湾的指令。蒋介石任命吴石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让吴石立刻前往台湾复职。 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几乎升到了国民党政权的最高层，但这很可能是一场鸿门宴，因为吴石很有可能已

0: 又回到开始那一幕，福州，我不久就会回来的。这话道出了吴石当时的心境。对于解放台湾，他满怀希望。为了掩饰身份，他还冒险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所以此次潜伏对吴石来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中共华东局已经在台湾组建好了情报小组，来配合吴石的潜伏工作，并且中共华东局给吴石立了一个代号，密使一号。从这个代号，我们不难看出吴石在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地位。他是台湾地位最高的红色特工，地位最高也就意味着责任最大。那么吴石究竟能否完成自己的潜伏使命呢？
1: 1949年8月，毛泽东加紧了解放沿海诸岛和进攻台湾的军事部署。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先后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布岛的战斗。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解放军战士仍十分缺乏海战经验和装备，而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还保持着很强的作战能力。两场仗打下来，我军部队损失惨重。
0: 这一结果震动了正忙于建国事务的毛泽东，他痛心疾首地总结道：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不应该有的损失。
2: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向华东局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

0: 为这些全是对我军作战极为有利的核心军事机密。
1: 毛泽东兴奋地致电华东局，打听这些情报的来源。刚才听说这些情报是来自于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密使一号时，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当即嘱咐中共华东局一定要给他记上一功。毛泽东激动之余还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0: 事实证明，这些军事情报都是极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后来解放军为了解放金门，发动了炮击金门战役。解放军在先后七次炮击金门战役中，由于对岛上的军事防御布局了然于胸，在第一次炮击金门的时候，解放军就顺利突袭了岛内的国民党军舰艇，并以部分火力压制大小金门，国民党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我军成功截断。在严密的作战部署及军事情报的支持下，我军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军在内地沿海地区肆意攻击的嚣张气焰，保障了沿海地区的安宁与和平。
1: 吴石提供的情报显然起到了作用，他与朱峰非常谨慎地传递着情报，一切进行的都非常顺利。但变故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悄悄来临。
0: 1950年1月22日，朱峰像往常一样离开吴石的官舍，来到了与老郑秘密接头的建昌行。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这次老郑并没有出现。店老板从柜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字条，说是老郑托人带来给陈太太的。看完字条，朱峰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老郑字条上暗喻的翻译是：中共台湾地下组织有重要同志被捕，你赶紧撤离。此刻的老郑到底去哪儿了？照这种态势下去，保密局会不会顺藤摸瓜找到自己？此时朱峰的选择只有一个，赶紧离开台湾。
1: 形势紧迫，台湾至大陆的海上运输线已经被封锁切断，情急之下，朱峰便来到这里请求吴石帮忙，能协助自己赶紧离开台湾。没有迟疑，吴石立即为朱峰开具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虽然吴石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举措，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志，他选择承担风险。那么这张特别通行证能否帮助朱峰顺利离开台湾？这张特别通行证又会不会暴露吴石的身份呢？
0: 1950年2月4日，朱峰拿着特别通行证顺利抵达浙江舟山定海，但他并没有脱离危险，保密局特务很可能追过来，他必须要在舟山港口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与此同时，保密局的特务疯狂地查阅全台北市的户籍登记册，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捕蔡小钱，一个不漏，最终蔡小钱被

0: 幸亏96110及时预警，民警快速上门成功劝阻正要继续充值的赵先生。
1: 最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一步太一步。其实我今天在最后那一笔转账，就是没有什么思考能力，就是他说怎么搞。
2: 特别想问，本来啊是网络交友对吧？怎么就引到刷单去了？
3: 其实从刷单这类诈骗来说，从我们以往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刷单类诈骗是我们经常要说到的一个词儿，因为它涉及的人群最多，案件的数量最多，变种也是最多的。那刚才说了，我们都有情感需求，
4: 对，
3: 那么以交友提供情感需求作为引流的手段，从而引导到刷单，也是刷单现在演化到现在这类手段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种类型。那在这儿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日常接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其实也是一个单身的男孩子，日常在交友网站上、交友平台上跟人家聊天，认识了一个女朋友，网上女友，两个人聊着聊着感觉还不错，比较有共同语言，其实还没到真正的我们说什么谈婚论嫁那个地步，只是说有共同语言，聊着聊着天，这个女网友给我们这个男生就发过了一个链接，跟他说，哎，你看这个我现在在做网上一个兼职的工作，这工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很多的网站平台会有各种各样的代金券和优惠券，而有的优惠是限定区域的，比如我这个优惠只针对北京地区的客户，或者是针对上海地区，或者针对广东地区，那么把这些优惠券购买完了之后，在网上进行倒卖，能够从中挣差价。哎，男孩子说，哎，这个挺好。然后女孩告诉他，因为我现在的地区受限制，我没办法操作，你能不能帮我登录网站来进行操作？男孩子嘛，这个时候这个对吧，我来，这点需求这还能帮不了忙吗？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点击了网站，注册了相关的信息，然后开始进行购买。刚开始呢，其实钱也不多，对吧，几百几千块钱。买完之后，对方也能够按照之前约定好的，我帮你保证你买的券我都给你销出去，同时还能返给你一定数额的佣金，你是有的挣的。哎，
2: 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挣的，
3: 对，金额都是由小到大，次数也是由少到多，
2: 是
3: 一定是让我们的被害人在这过程当中先甜后苦，先能尝到从中能挣到甜头，确实有利润。按照对方的要求，在这个案例里边，那到最后他发现投进去的钱买回来这个券没有人收了，卖不出去了，
2: 就一开始有的收，
3: 对，全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个时候男孩想起来了，哎呀，我得找找那个我的网友能不能联系上，转过头来就发现已经联系不上对方了，
2: 就直接给他拉黑了呗。
3: 对，其实至此诈骗的环节已经结束了，那我们这位事主也苏醒了，这时候才意识到，哦，原来自己遭遇的是诈骗。事后我们跟他也介绍了，这类其实就叫交友诱导刷单。
2: 交友诱导刷单，
3: 对，通过网上，本来我最开始上网的目的，跟对方聊天的目的，我是想认识网友，我是想跟人聊聊天，对吧，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 这是一种，我的目的是解决情感诉求，
3: 对，
2: 然后就从情感诉求一步步到刷单上了，
3: 对，
2: 尤其是异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吧，
3: 对，尤其是刚才说了，这个男孩子嘛，碰到对面的女孩子向他提出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而这个忙在网上看来又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而且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从初期的一些小的盈利，所以后来慢慢的像滚雪球一样投入越来越多，等到金额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骗子收网。
5: 刷单返利类的，它的损失金额也是不可小觑的，首先它这个发案是比较高的，占咱们的电诈发案之首就是刷单类的诈骗，
3: 对，
5: 对吧，
3: 最多，
5: 而且损失金额也很多，刚才杨警官咱们聊的时候也是说了，有十几万甚至上百万。
2: 套路也拆解了，防范建议这个很关键，尤其是对单身青年。
5: 我觉得最直白的建议啊，我日常在宣传中我都会这么说，如果你在没见面之前就不要涉及任何的资金往来，还有就是别人发来的链接不能点，为什么呢？点链接可能就带有木马病毒。好多人的误区是什么呀？如果他是骗子，他为什么给我转账？对，如果他是骗子，他怎么会给我买礼物呢？对不对？给我买花，给我订外卖。其实这些都是骗子的伎俩。
3: 我投入一些，我一定去需要他给我产生更多的利润。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网上无论是交友还是在网上做别的事情，把社交也好，玩游戏也好，干什么也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最主要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主动，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对方向你提出了要求，你能不能帮我干一个这个，干一个这个，有的人可能是觉得是吧，我男子汉，我必须要帮对方。

0: 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人家都说出来了，这样就非常非常容易落入对方的圈套。主动还体现在一个什么地方？对方向你发送过来的相关的信息，刚才说了陌生的链接等等等等这些内容，你要有一个主动去核实的意识。我们知道陌生人给你一杯饮料拿过来，如果是已经开封的，你一定会判断，心里先会嘀咕一下，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东西，安全不安全。那反过头来我们放到互联网上，对方给你发送过来一个链接，发送过来告诉你一个网站，告诉你这个网站可以怎么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不去主动核实一下？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我们说电诈这个手段多种多样，我们经常说骗子的手段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变化，但是其实骗子的骗术经不起推敲。
1: 对，
0: 只要我们有核实的意识，哪怕你就核实一步，我相信99%以上的骗术都能被识破。
2: 前不久，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
3: 撩手会首先点好他所需要的让你付款，根据他们的聊天情况点好这个需要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然后将这个代付链接转发给男的用户，也就是从这个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
2: 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撩手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诈骗资金池。
3: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很多他们内部相当于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词汇，而且他们有专门的整体的就是有话术的教程，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相关就是规避，他们会主动规避一些就是微信啦或者是什么聊天平台啦会在意的刻意的一些东西。
2: 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查扣涉案资金330余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来问问核实哪步？
0: 第一，刚才说了陌生链接，那好，这个链接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网站到底是真还是假？
4: 刚才主持人说这个，我也想说一个题外话，就现在这个链接啊，你不要觉得是你的，比如说你的平常的这种朋友群或者工作群这种群聊，你觉得很可靠，对不对？里边都是我的同事，都是我的家人，这个链接我就点了，其实不然，
1: 不一定，
4: 对不对？可能你朋友的微信被骗子所掌控了，对不对？也可能他的微信被克隆了，所以任何平台里任何群聊里的链接都要谨慎点击。刚才杨警官说的也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四个字，主动核实。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咱们去主动核实，多想一步，那骗子就会
0: 他骗我们的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4: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刚才杨帆没说完，这个我给他拦了啊。主动核实，在你看来主要核实哪一步？
0: 最主要核实信息的来源，还有就是我们要看清楚对方给你发来的这些信息，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是网络交友，
4: 对，
0: 你现在给我发这个东西，那和我最开始的目的其实是拧巴的，
4: 相悖的。
0: 那其实我们把这些发现了之后，跳出这个，我们说跳出这个局，站在外边看的话，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很多矛盾点的。
1: 对，
0: 但是身在局中的人，有的时候很难会意识到，哦，我这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宣传要说的这么多，要说的这么透，说的这么全，就是趁着我们还没有落入局中的时候，我们要提前了解。这样，当我们真的碰见到了，哎，那关键的一句话，关键的一个链接的时候，你的脑海中能突然闪回到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说的一句话，有问题，
1: 有问题，
0: 你要去核实
1: 啊，陌生链接。
0: 那我们的宣传的目的其实就达到了。
1: 对，已经投了一部分钱了，我怎么止损呢？
4: 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首先呢，就要停止所有转账了，然后呢，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的这个凭证，立刻拨打110。

0: 进行报警，然后为警方提供这些卡号，你自己的卡号，还有就是到银行及时对自己的银行卡所有的账户啊进行保护性的一个措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和对方聊天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你是否泄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中病毒了。如果这个时候即使你不转账，可能骗子通过后台盗刷了你的银行卡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一定要进行这个保护性的支付。还有就是切勿，一定要记住，不要抱有这种我再投一笔钱就回来的这个心理。刚才我也反复强调了
1: 沉默成本，
0: 沉默成本，很多的失主当时说我已经意识到被骗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就把自己编织在这个梦里一样。然后我们之前还接触到一个失主，他说我已经意识到了我被刷单诈骗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被骗了10万块钱。最后其实到后期他真的知道是刷单了，他说不行，我控制不住了。所以千万不要尝试啊！很多人一说，哎，我了解了刷单返利类诈骗的套路，我先小试一笔，肯定会返我钱的，千万不要尝试。
1: 千万不要尝试，
0: 对，
1: 不要
0: 尝试。
1: 尝试青年，刚才我们说过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中老年。咱们还是老规矩，先来看一个新近发生的实际案例，来一起来看。
2: 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您好，民警。
4: 我买了，没买。
3: 你买这么多呀？怎么？您接我什么电话吗？
4: 没有。
5: 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张女士的家里。就在2个小时之前，她刚刚从某金店购买了250克的黄金。在购买黄金时，金店的工作人员还对其进行了反诈宣传。没想到他刚刚回到家里，民警就找上了门。
3: 但这钱可是咱自己兜里的，
4: 我知道，
3: 明白吗？
4: 明白。
3: 可别，你相信我，千万你别相信其他人啊！
4: 我知道，我明白。
3: 您跟您家人先联系一下。
4: 不用，人上班他那什么。
3: 他知道您买这么多黄金吗？
4: 也不知道。
5: 10多分钟前，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预警线索，有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好价值20多万元的黄金，准备送给骗子。此人正是张女士。
6: 这是一名50多岁的单身女性，当时见到我们民警之后，她的情绪非常的抵触，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她没有被骗。
3: 西安路派出所民警，我在你们家这呢，
0: 我银行扣住了，然后自己需要把这个钱取出来，天天的跟他嘘寒问暖呀，天天夸咱们这个阿姨形象好，气质佳，然后人美心善，然后还有就是博得同情了，说自己的现在的境地呢比较窘迫，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财产呢如何取出来呢？我需要请律师。
7: 就我不是没有财产，
0: 对，
7: 我有，
0: 现在被扣住了。
8: 对，
0: 然后你能不能帮我？咱们在这里说，老人前前后后大概有小一年之久吧，转了大概有。上百笔的账，
7: 哎呦，
0: 所以这个损失啊很巨大的。他意识到被骗了，然后他的孩子带着去报警了以后，一个月以后又给嫌疑人转账了。
7: 怎么还转呀？
0: 又转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然后我又了解一下，就是嫌疑人又联系上他了，通过 QQ。然后可能老年人的心理是什么呀？哎，我都报警了，如果他是骗子，他怎么还能联系我呢？对不对？如果他是骗子，他不害怕吗？他会有这么一个心理。然后呢，他又跟咱们这个阿姨联系了，联系完了又说，这个包裹已经到北京了，又进一步了，对不对？我这个所有财产都到北京了，您再帮我去请一下这个律师，对不对？我们这律师需要出差去跟警方去洽谈，然后我这所有财产就出来了，老人家又转账了。
8: 而且为什么这类诈骗放在中老年群体和相对来讲年轻群体，我们说它的危害程度要更高，因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财富也在不断的积累。
7: 哦，
8: 年纪轻轻被骗，可能你损失的只是你的工资，一个月的薪水，等你到了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有积蓄了，甚至可能有房产了，那产生的损失会是巨大的。就像刚才马警官说的，一年的时间转账上百匹，我们还见到的一些案例，被害人甚至把自己名下的房产都进行了抵押，
0: 所以
8: 豁出了一切。
0: 对，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强调，就是有积蓄的老年人，咱们身边的朋友啊子女一定要做好这个反诈的一个宣传。
9: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

0: 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
0: 我们大行动。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咱们军官说完了，咱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层啊。因为除了军官之外，还会诈骗分子，还会去用其他的一些身份啊。至于用什么样的身份，咱们继续往下看。
8: 王女士在交友平台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对象，对方自称在海外从事贸易工作，且与她是同乡。
9: 叫光明，说，我说好像有个同学也叫光明，只是多少年没有相见而已。他说他在晋城养老院什么后面住的了，他妈妈叫什么，妹妹叫什么，其实我也没有去调查。那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挺相信他的，可能对他也有好感吧。当时他也说他是单身，因为我也是单身嘛。
8: 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通过分享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越聊越投缘。在聊天的过程中，这名男网友会时不时地向王女士透露自己的收入很高，说他正在操作一个绝佳的投资项目，不仅回报丰厚，而且风险极低。
9: 陪了2天之后，哎，我还有点不相信他。于是他和他的发小赚了一笔钱，去年发小把他骗了，他想让我给他操作，
8: 连投资账户都交给王女士来打理。这样王女士渐渐放下了戒心，甚至言听计从。
9: 他说他不能操作，他说他是单外人，不能去挣这一方钱。如果单位知道了，一下查到了，意思再要开除他，他只能让我给他操作。他说这是理财，人人都在做，不会骗你的。一天呢，20万能涨到9000多块钱。他投资了60，他说他是技术人员嘛，在这两个时间段他是计算出来的，是只涨不落。
8: 随后在对方的诱导下，王女士也开始投资起了这个项目，从几千元一路追加到了20余万元。
9: 你不是我手里也20几万吗？哦，我想的那少赚一点吧。那么他正好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我说是他也挺关心我的，这个也舍得把钱放到我的手里，算是不是现金，但全部都是我操作的嘛，也是电子怀单啊。那么我就挺相信他这个人的。
8: 看着投资网站上高涨的收益，王女士决定向自己的儿子借钱投资。这时在王女士儿子的提醒下，她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投资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了现。
9: 我再提了一下现，我私自提的，提不出来，我回到家里觉得上当了。
10: 他们这个窝点就很简单，就是一张大的办公桌，放椅子，主要就是查着各种各样的手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窝点就扣押了150多部手机，每个嫌疑人他都同时操控4-5部手机。
8: 经过警方调查，这个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团伙共作案70多起，涉及全国30多个城市，涉案金额高达1.6亿余元。
1: 这一类案件受损的特点，各位认为是什么？
11: 第一，被骗的时间周期长，因为从这类的作案手段来看，骗子想和我们的被害人建立信任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1: 对，
11: 时间会长。然后损失金额，它的单案损失，我们说的平均值，它的单案损失在所有类型里边是最高的。
1: 你们两位

0: 哎，所接触到的最高的金额能够达到多少？
1: 那我们目前掌握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上千万的也有。因为刚才说了啊，中老年群体，他一定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一个是被骗的时间周期长，损失的金额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知道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进行劝阻，去对这被害人进行唤醒的时候，耗费的时间成本和唤醒的难度也是最大的。因为刚才说了，整个之前骗子在跟事主建立关系的这个时间非常长，可能时间长一点的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有，这么长的时间建立起来信任关系，民警上门或者说叫上他的家属一起甚至子女一起想去花个半天一天两三天就给思路扭转过来，很难。
2: 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独居的
1: 更难。
2: 对，咱们一定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的，
0: 就是咱们不一定，就是您没事多发条短信问问。
1: 对
2: 对、啊、对，让老年人有什么事儿，比如说他在网上认识一个军官、他愿意告诉，对不对？愿不愿意告诉你？咱们这种日常的关怀和日常生活上的交集一定要有。
0: 没事呢，多跟长辈聊聊天，
2: 对，
0: 多
2: 交流。对，
0: 那总得也给叔叔阿姨们一个建议吧。防范建议，
1: 现在大家也要意识到，网上那些给情绪价值的，网上那些哄我们高兴让我们开心的，打一个问号。我们不说它100%有问题，但是您一定记住，无利不起早。跟您关系最好、最愿意无条件为您付出、为您好的，只有您身边的家人至亲。除此以外，我们都要去想一想，他到底是为什么。
2: 在这里我也提醒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0: 中老年啊，说啥疑问吧，
2: 你可以在网上比如说发布一些小作品啊，对不对？也可以练书法呀，也可以加入一些群聊，但是涉及到了钱，咱们就要想一想了。比如说尤其是本来你们微信聊得好好的，哎，咱们
3: 发一个链接，
2: 对，给你发一链接、咱们在另一个平台进行交流。一旦让您脱离了现在的交友的这个软件，对不对？给您发链接了，给您发二维码了，这时候咱们就要想一想了，他为什么？他是不是有目的？
1: 对，我们之前经常说啊，这个小朋友，对吧？这个网络上有很多危险的视频，反过头来，
2: 老年、
1: 中老年人
2: 也一样，
1: 也应该适当的我们放下手机，
2: 对，
1: 走到天坛公园去转一转，
3: 对，哪怕去看看大爷玩双杠呢，
1: 对。也有大妈玩双杠的，
2: 跳跳广场舞，
3: 对，
1: 多去跳跳，
2: 对，
1: 身体好才是真的好，身体越好烦恼越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全天的股市震荡调整，双创指数盘中一度跌幅超过4%，尾盘跌幅有所收窄，两市呢近4000只股票下跌。那么市场缘何再度大跌，双创指数有再创新低的可能吗？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探讨。先来看一下全球股市情况。上证指数3882点，下跌23点，成交9520亿。深成指13794点，下跌299点，成交10554亿。创业板3431点，下跌113点，成交5086亿。北证50指数1053点，下跌21点，成交139.9亿。恒生指数25486点，下跌2.01%。日经225指数65528点，跌0.74%。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23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816点，涨0.64%；德国 DAX 指数26136点，涨0.59%；法国 CAC 指数8484点，涨0.37%。再来关注美股8月23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3277点，涨0.98%；标普5007674点，涨0.43%。纳斯达克指数26180点，涨0.43%。指数颇为下跌，市场为何这么弱？双创二次探底，这次会出新低吗？外围消息复杂，本周如何避险？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的市场是再度在盘中出现了大幅下挫啊，像沪指呢是跌破20天线，科创50呢跌破半年线，两位觉得

0: 今天突然大幅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中从一些权重股的走势来看啊，今天的啊权重股对指数的负贡献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们也回顾了周末的一些消费面变动情况，比如像光模块的一些排产或者一些国外的大厂也是到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队伍中来，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可能是对周末的一个消息面啊利好也罢利空也罢的一个集中反应。我觉得这种现象虽然出现在周一，但是我们觉得不应该过度的悲观。
0: 思明怎么解读今天的下跌呢？
2: 我比较同意这个于老师提到的啊，周一的下跌往往跟周末的消息面息息相关，而且呢本周的消息面比较复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今天杀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科技和医药这些前期比较强势的主力资金，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对于本周啊，我认为呢可能也要相对的谨慎。从消息面上来看呢，这个海内外的都有啊，外围的话呢，比如像地缘政治、美债，包括像英伟达的这个最新业绩，都会对市场产生波动。那么从我们这个内部上来看呢，就是近期感觉就 IPO 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比较快，所以说这一点呢可能会对市场的资金面形成一定压力。
0: 周末市场的消息错综复杂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市场的下跌呢？就这个问题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买泽源，听听他的观点。
3: 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前期也就是七月下旬的时候是围绕着3800点附近进行震荡的，那我们看这个相比呢是在3830到3850点附近呢有可能会有一个支撑，所以呢现在局部的下落，我们认为呢在明天有可能市场会迎来一轮阶段性的修复。那造成现在市场相对比较弱的原因呢，我们仍然认为是从资金面上来说的。那我们来看呢，从两融数据客观的数据上来讲，那么在月初的时候呢是持续流入的，但是呢在近三个交易日是处于流出的状态，所以未来呢如果我们看到
1: 也是回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那其实可能也是市场的一些各个的参与方在不断的去抛售，所以影响了美债利率走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再说到这个 PCE 数据，那这种通胀的能反映通胀的数据，以及像周五美联储这个斡什的一些发表的表态的一些情况，都是去通过通胀的变化来去影响最后利率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结合起来看。那再说到科技方面，其实对于科技来说，这个英伟达财报这一点来说，是整个影响这个科技大的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然后包括英伟达近期推出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兜底的这样一个操作，以及像一些可能这个量产 CPU 的一些操作，可能都对科技的一些走势会产生影响。所以当前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在周三英伟达整个这个财报的情况啊。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同比环比的变动情况，以确认它整个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不是还在，另外还是对它这个夏季Q3 的这样一个季度有没有一个披露或者是一个预披露的状态啊，也可以给出一个市场的指引。
2: 那么刚才我们过多的去谈到了这个美债的问题，美债呢你不管是贝森特的讲话也好，还是全球央行的这个会议也好，我认为本周也不会有什么定论到底是加息还是升息，这俨然已经是一个肥皂剧了。所以说这两个月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加息的倾向还是降息的这个倾向都在影响着市场，所以说呢在混沌的这个过程中呢，本周我觉得这个美元的议息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落地，所以说我认为呢还是要回到市场最本源，就是还是科技方面。今天市场其实主要的做空能量还是来于这个比较明显的前期的这个主流资金，科技也好啊，医药也好。所以说如果市场想企稳的话，那么必须能够影响到科技的消息落地，或者说呢能够给出一个我们未来操作策略的依靠。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周三可能会形成一个拐点。另外呢市场呢我认为呢也不会出现连续的这个下挫，因为上周三跌完之后呢连续两天的企稳，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下跌呢我觉得都具有短期性，主要是看周二周三的这个承接。消息呢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只要过去了，那么用我们的一句老话来讲的话呢，这个利空这个走掉那么就是利好啊，消息面平静了我觉得资金总会找到出路。
0: 还是要关注周三啊重要公司的业绩公布。那目前呢科创50距离前期的低点啊仅仅一步之遥了，很多人都在讨论那这个科创啊双创指数啊会不会创下一个新低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武杰，听听他的观点。你好武杰。
4: 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说，我认为更倾向于它要去纠结一下五周均线的得失，尤其是日线级别还面临回踩年线的一个压力，所以我倾向于短期就是看年线的一个支撑就可以了。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它之前下跌的时间相对于前面两个指数来说比较晚，所以它的下跌仍在持续之中，最近一直没有站上五周均线，所以我倾

0: 倾向于是对前低的一次二次回踩。科技为首的这些小板指数来说，我认为当下就是以业绩兑现为主，因为最近报业绩的公司其实之前都给预告过，预告过的公司在披露正式的半年报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新意可以去炒，所以倾向于是一个利好兑现。但是呢，我觉得仅仅是兑现一个短期的行为，短期出现下跌，但是中期依旧是相对于一些前排的光通信品种啊，依旧是震荡筑底之后的一个看补涨。那么对于像 PCB 这些相对核心的一些品种，我认为他们反弹在第一次回踩过程之后，周线级别有望继续震荡走高。
1: 好，看来五杰倾向于只是二次回踩哈，不会创出新低。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一百秒，双创指数这次会再创新低吗？来，计时开始。
2: 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不会创新低，并且其实我觉得这里如果它继续在下行的话，会触发一次中期结构，大概也就是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买点的机会。那首先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下跌，刚才我们也聊到过了，完全是出于对周末的一个消息面的反应啊。当前的权重股对指数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那它整体也是集中在周末的一些消息面的表现上。我们看到像一些光模块的一些海外的信息啊，对于这个国内的一些产品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当前的这样一个反应我觉得是已经基本到位了。那同时我们再看当前指数运行的结构，以双创为例，那其实对于创业板来说，前面考验过一次年线啊，这里再次去下探大概率也是到年线附近。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前面达到了1550啊1549的这个位置上，那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是有一个强反弹的一个支撑的在的。那所以在整体指数走势上，越是本轮的反弹啊回踩到这个前期支撑重要支撑的附近，我觉得大概率还会出现一次趋势性上行的这样一个这个行情的。那我们再看整体怎么大家去判断，那对于当前指数运行，我们觉得整体处在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结构当中，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些止跌的信号就比较重要了。比如说对于今天的阴线啊出一个这个阳线的反包，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见底的信号，同时也是开启一个波段上行的一个机会。那同时我们再看其他对于像小级别上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背离的动作，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家去跟踪和观察，然后从而判断入场点的一个这个指标。
1: 好的，于直播倾向于不会创出新低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孙明啊，怎么看双创指数的前期低点呢？来，计时开始。
3: 好的，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双创的主要指数呢都将会寻求年线的支撑。那么从这句话来讲的话呢，那可能很多双创的指数我们就要分开看了啊。为什么提到年线的？大概率的就是综指啊要比成分股的成分指要强。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呢在前期的下跌过程中呢，创业板的综指和科创的综指都碰到了年线，但是呢科创五零它没有碰年线，所以说这次呢你可以发现仍然是科创五零呢下跌的比较快一点。所以说呢从创新低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科创五零的概率还是有的啊。综指的话呢可能在年线附近可能会寻求支撑，所以说节奏不一样。那么节奏不一样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呢？那么就是可能核心的一些股票，因为它前期涨得比较高，所以说短期在这次下跌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啊，所以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股票一起跌的这种感觉，我们还要去区分。那么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市场要想企稳还得有赖于科技类的个股。那么从目前市场上来看呢，可能科技如果要不活跃的话，指数可能也难以企稳，甚至像以前我们那些传统的权重类个股带动指数的这个效果都不太明显。所以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看看周三会不会出现拐点，要关注科技类个股的这个反弹。另外消息面呢刚才我们谈的比较多了，这里边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边我们想提醒大家一句呢，就是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底部构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市场整体可能呢这个收益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并不会像前半年那样啊比较激进，或者说呢仓位打得比较高。在这里边呢我们还是要从策略上适当的去控制一下。
1: 提醒大家还是偏谨慎啊。好，那也想问一下这个直播啊，那这个前期低点，双创的前期低点破与不破，在这个结构上或者意义上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2: 主要就是从这个低点破完之后会不会有反攻啊？我的个人观点就是低点尽量不要破，这里再出反弹可能会比较强，但如果破了之后它并没有延续向下的动作，所以这个低点可能差的十个点它并不是有一个比如说从日线向其他级别扩散的一个行为了。
1: 还要看破了之后反弹的力度啊。
2: 是的是的。
1: 好，那再看看盘面的其他热点板块啊。今天盘中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半导体材料类有多只个股是逆势的走势，所以有人说呢，是不是跟长江存储的这个上市有一定关联啊？这个方向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避风港吗？
3: 我认为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前一段时间长鑫科技的这个上市。当时我们也讨论过，基本上市之后呢，可能对相关的个股呢就构成了一个阶段性利好的完结。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今天呢，其实像演员饮品呢这样的个股，其实也出现了回调。所以说呢，我认为呢，长江存储受益的相关的方向呢，可能后边我们反而要适当去谨慎。但是提到半导体材料呢，我认为呢还是具有支撑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如果说本周科技类个股出现反弹是吧，那么可能半导体材料会不会先行上涨，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方向。
1: 也是一个思路哈。再来看今天黄金有色呢也是继续上涨啊，短期的金价涨幅也是比较快的。那么现在的话，如果想布局一些像类似黄金类产品的投资者，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2: 我觉得这里其实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短期的风险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从黄金，我们以黄金期货为例，短期上行幅度已经比较大了。那同时从这个黄金的个股来看，有一部分个股已经是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涨幅，从最低点算到当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从黄金本轮的驱动来说，完全是因为美债的收益率上行啊，从而导致整体的这个避险的情绪升温，从而导致一些与黄金或者是一些数字货币类的资产啊价格的上行。所以短期我们看到其实可能像美国财政部下场购买美债的这种消息并不会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所以也是来到这个市场可能会辨认出这个拐点的同时对于当前的这一些高弹性风险资产的这样一个投资，我觉得是要要多谨慎一些的。
1: 另外市场当中的黄金类的股票呢，孙明是什么样的看法啊？今天有多只股票处在这个上冲涨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3: 我认为呢，黄金类的股票呢，也不能够否定，就是短期的可能涨幅比较大了啊，这个位置可能相对啊位置比较高，但也不排除中期呢还有机会。其实呢，刚才这个于老师也谈到了，其实呢跟美债的这个逻辑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后边呢，主要是看的一点呢，就是美债还会不会继续受到抛售啊？如果说受到抛售的这个进程没有减缓的话，那么肯定黄金它会受到一个正面的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美元利率，那可能呢本周也没有结果，但是呢我们要去看看呢美联储相关的人员在表述上到底呢是倾向于哪个方向。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服贸会带来的投资机会。9月9号到13号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启幕。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服务专题啊，历来是备受瞩目的。那么与以往相比，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媒体通气会上去一探究竟。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本届金融服务专题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这一核心主线，聚焦科技金融、跨境金融两大展示方向，以多元视角全方位展示金融业深化改革成果。
5: 本届服贸会，中国银行将重点展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示创新企业出海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展示科技金融全链条协同服务新场景， 三是展示民生领域普惠便民、金融创新新实践。
4: 本届专题汇聚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题，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目前75家线下参展企业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48%。
6: 我们切身感受到，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持续深化的。开放不是短期的窗口，而是招眼长远。汇集各方的政策安排。
4: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统筹打造馆内特色展与馆外潮玩体验双空间。馆内主展设在首钢园4号馆2层，展览面积约1.27万平方米，集结银行、保险、证券等内外资机构，围绕金融强国建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重点方向集中展示。馆外体验设在10号馆，首次打造近1000平方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以科技加潮玩加互动为核心定位，尽显金融烟火气。
7: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8: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1日重点关注刚刚闭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大会期间啊，各类机器人生动诠释着科幻召集现实的图景，尽显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生机。为期5天的盛会呢，不仅集中展示了机器人领域的前沿成果，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更释放出了多重产业风向标。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以及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等等陆续发布，还成立了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都集中展示了智能机器人正在从技术突破走向场景落地，从行业探索迈向治理规范。多个国家的专家就认为啊，大会反映了全球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趋势。那这场盛会既打开了一扇世界观察中国机遇的窗口，也成为资本市场与硬科技产业深度对接的重要通道。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第一次齐聚同一行业盛会，开展专业资本对接、政策宣讲与企业路演活动，带来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培育方案，将资本活水精准浇灌到了新质生产力主战场。活动期间呢，累计吸引超过500家企业参与，100余家科创企业获得1对1辅导。北京经开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启用的群雁计划企业服务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为企业提供上市培育、产研合作、融资对接、并购服务、培训活动等多元服务。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成果展示平台。300多家企业、3000多件展品、300多项全球首发，从去年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身体更智能，到今年的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主题的变迁呢，也折射出了机器人产业从供给侧展示向产需对接迁移。那么机器人的真本事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啊，咱们一起回顾这场盛会，看看机器人到底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近。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家企业、3000家产品、300家全球首发。但是今天我们不看数据，我们要看看他们的真本事。
10: 人机乒乓球大战。
9: 难分伯仲。
10: 机器人足球啊，特别的热闹，一会儿我要体验一下，我要当一回守门员。
11: 准备，眉心启动，打，两次都扑出来了。
12: 这一次 WRC 带来了我们的新款机器人 Boost GR， 相比较它的上一代而言的话，它的动作会更流畅，然后稳定性更强，还有更关键的它的算力也更足。

0: 微的需要再耐心一些。
1: 机器人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的啊，因为当初的宇树科技的上市呢，对整体机器人板块也没有多少的刺激。现在目前市场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一种资金比较紧的这个状态啊。像连科技这种的个股，应该说呢，部分的这个资金都没有出现比较活跃的迹象。
2: 一只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红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3: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份。
3: 是的，是的，
2: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嗯，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3: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只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2: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3: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2: 是，
3: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2: 是
3: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2: 一个回调。
3: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2: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3: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3: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2: 哎、对，
3: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2: 突破主升，
3: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2: 对，
3: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 我是这样认为的，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

0: 三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是指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
1: 嗯，
0: 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远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
1: 嗯，
0: 对不对？
1: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远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1: 嗯，明白。
0: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1: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0: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1: 明白？
0: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1: 是的，
0: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
1: 哦，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支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 诈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5: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叫啥？
1: 说说你们在中兴集团干什么呢？
2: 这个中兴集团
3: 还有呢，
2: 把我的养老钱都骗光了。
3: 作弊！
4: 我在中兴集团就是个二级代理商，具体情况我真不知道啊。就知道每周五老板都会给一级代理商开会，分钱下任务。
3: 时间、地点。
5: 每次都不一样。听说今天7点在盐湖山庄15号别墅。
6: 还有多远啊？
7: 大概还有12公里。
6: 再快点！
8: 快点！快点！我
9: 马上就好了。憋不住了，想上个厕所。
10: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懒驴上磨，屎尿多。
11: 老九，别弄了，撤吧。
12: 那剩下的呢？
11: 归警察留下。
12: 老陈，别弄了，撤。啊，
9: 我马上就弄完了。
12: 你是想吃牢饭吗？小拐呢？
9: 小拐
13: 来了，
9: 快快快！蒋爷说不要了，赶紧走。
12: 不要了，还有这么多钱呢。
9: 不要了，你走走走。

0: 真悬啊，蒋爷，还是你厉害啊！
1: 可惜那么多钱了。
0: 可不咋的，100多万呢。
2: 做人不能太贪心，总得让警察回去能交差吧。
3: 怎么回事？人呢？管他呢，先拿钱再说。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是什么人，在这干什么呢？我们是众鑫的代理商，我们今天是来开会的。对，
1: 我们是来开会的。
2: 安静！众鑫集团涉嫌非法经营，请你们跟我们回去一趟，配合调查。
1: 不会吧？
0: 走，楼上没人。
3: 把他们先带回去吧。
4: 是。
1: 走，站起来，走。
0: 你说这些钱会不会是他们故意留下来的？
5: 还是来晚了一步，这帮人实在是太狡猾了。盯好现场，让技术队固定证据。
6: 老陈靠边停车。
5: 小贵，下车。找个地方躲一阵。啊！
6: 我的钱你也敢偷？你胆子不小啊！
5: 蒋爷，我知道错了，我把钱全还给你。你不能抛下我啊，蒋爷，那有活记得找我啊，蒋爷，蒋爷，蒋爷有活记得找我，就是他欺负我，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

0: 我掐个姿势，来把胸推起来，三点成一线，注意姿势，注意平行，平胸，非常好，姿势非常标准。
1: 兄弟，
2: 二，三，四，四，
3: 郭大，
2: 你找我？
3: 那几个臭小子呢？架过完了，都不按时返校了是吧？
2: 莫德，你也知道，他们几个整天神出鬼没的，
4: 我也不知道他们啥时候回来。
2: 再说了，那高人一肚子坏水，钱宝又有钱，我都害怕牛力壮跟莫小伟被他们俩带坏了。
0: 哎，林林同学，四年的时间，你也跟高人一样，像个耍滑头了是吧？
4: 没有，他们一会儿肯定回来，我保证。
0: 你能保证吗？谁让你们停呢？继续。
5: 一、二、二。
6: 体院的
7: 这市长还不来呢、啊、
8: 再不来处理吗？
7: 不行，挺不住，我真挺不住了。
9: 王子，
10: 陈诚，
9: 哎，来给我，
10: 这边这边。哎，好，老杨，
6: 市长。
7: 下
11: 我不行了，替我替我，
10: 好，加油！哎，
9: 给我，哎，这边，哎呦，好了好了。
12: 怎么样，哥几个？最后那一招，牛不牛？
13: 看到了，敷脸上了都。
14: 市长，咱们啥都不是。
12: 别别别，咱们是个团队。哎，我跟你说啊，嗯，那上南那最后一下子，我天，
14: 我看他都冒出来了，
13: 我敷脸上了都，
12: 太抽筋了。
14: 你还有脸说老牛？你天天练，天天练，你啥也不是。
13: 没吃饱、哦，
15: 反正你们都比我打得好就是了。
12: 剑宝
14: 啊，
12: 停一下。
14: 为什么呀？
12: 往后倒啊！快快快！哦哦。

0: 新经济新形势，
1: 扶植大学生创业，什么玩意儿？
2: 走去看看。
3: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共享经济？
4: 一样东西百人用，收租金呗。
5: 这不就是共享单车吗？
6: 这可不是简单的共享单车啊，
7: 这东西如果是你的，咱租出去每天都能收到租金，是不是可以减轻你的经济压力？
8: 需要这个
9: 干活了，
7: 好好看看，是不是啊？创业带你们赚钱，对不对？
6: 别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啊！
7: 来看看看看，
6: 非常好的创业项目。来，哎，来来，新人了，来。
10: 行了，这是。
2: 大哥，你们这车多少钱一辆啊？骑一次多少钱啊？
7: 一个同学啊，一下子就问到了痛点。我们公司推出的这个大学生创业的这个项目，造福学生，造福社会。我们以市场最优惠的价格300块钱一辆卖给大家。你们想啊，骑一次1块钱，你想想这一天至少也得骑个几把字吧，多说十几次也有可能。哎呦，不到一个月你回本了。
1: 300块钱一辆，哪怕一天只骑一次，那也可以了呀。
7: 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保护这个经营者的权益，不形成恶性竞争，大学城这边区我们就投放300辆，先到先得。
2: 先别着急，我知道你们都想赚钱，那也得知道一下这事儿是不是合法的呀。
11: 对呀，
2: 别到时候钱没了，车也没了，是不是？
7: 这同学啊，招招致命，又问到了另一

0: 上点困难嘛，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他还是挺有钱的，而且对我也挺好的。
1: 我这身衣服就他给我买的。
2: 好吧，既然你都开口了，说吧，借多少钱？
0: 我不是要给你借钱，我是想从银行办一张信用卡，然后联系人填你的名字，如果银行回访的话你得接电话，不然就办不下来了。
2: 那你光办信用卡怎么帮他呀？
0: 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个店，卡下来以后可以从他那周转点。
2: 套现啊，童文学你疯了吧？
0: 你别激动，我办分期，每个月生活费省点就能还了。我是不想跟家里要钱，要不然也不会麻烦你的。
2: 哎呀，玲玲，就帮我吧。
3: 切，不就几万块钱吗？我现在转给他。
4: 哎，别急，你让帮人家把话说完。
5: 我就是觉得奇怪，什么人一开口就借几万？你们猜猜他是什么身份？
2: 他是个海归，在投行工作。
4: 海归在投行工作，那还缺几万块钱啊？
5: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呀。
4: 那这么说，他年龄应该不小了吧？
5: 丁狗，32、33岁，比我们大了将近整整10岁。
6: 哎，我真搞不明白啊，身边有我这么一个小帅哥不喜欢，喜欢油腻大叔。
4: 宝儿啊，再怎么说人也是一海归，有见识有学识有气质，你说说你站在哪条？
6: 我专一呀、啊、我只爱美雪啊。
4: 行行行，那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许大叔控啊。安然姐，你喜欢哪一种啊？
5: 我喜欢你这种。
4: 那这算是你对我的表白吗？我接受。
2: 想的倒挺美，起来吧你。
4: 哎呦我天！
5: 暂时我就了解这么多，我就是奇怪，梅雪为什么突然间就上头了？
4: 要说上头这事儿啊，说怪也怪，说不奇怪也不奇怪。
7: 我之前听梅雪说，她爸走得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从小缺失父爱的女孩长大后的恋爱，多半都有恋父情节。从犯罪学的角度说，这也不算犯罪，正常恋爱嘛。
6: 那我们就眼看着梅雪往这个无底洞里投钱嘛。
7: 把这个人约出来见见，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8: 你的意思是我们将计就计，

0: 快比对完所有有照片案底的人了，可还是没匹配上。
1: 行了，你快休息会儿吧，我来弄吧。
0: 你也好几天没合影了，我来吧。
1: 行了，赶紧吧。
2: 他现在不在国内，
3: 我就是担心你，怕你去到海王了。
4: 真没事儿，
2: 他说困难只是暂时的，等我毕业了，他还要带我去卢浮宫玩呢。
5: 行行行，满嘴都是他说的，他说的。
4: 算了，我不管你了，
5: 你爱去哪去哪。哎，但是啊，还是把他朋友圈里的照片跟微信头像发给我吧。要是没事的话，那不就说明是好事吗？
2: 我知道啊，一会儿发你。拜拜，
4: 拜拜。

0: 东哥，我说什么来着？还得是第一神笔出手吧。
1: 嗯。

0: 当时咱俩不知道弄到什么时候呢啊。这方面
1: 不服真不行。
2: 哎，行了，你俩别这么夸张行不行？我也就是对这个人有点印象，要不然我也搞不定。
0: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你要是搞不定，整个金针之队谁还搞得定，是不是？
2: 行了，别贫了，就他了。嗯，马上调查。
3: 行，一下有精神了，走。

0: 了。
1: 嗯，说是股票上的事儿，这我也不懂。
0: 为了区区几万块钱出国？再说，这机票费和住宿费几万块钱也打不住啊。
1: 是啊，为了几万块钱出国，然后一走了之，放空了。
0: 梅雪真给他转钱了？
1: 嗯，不多，也就两三千。
0: 以梅雪的条件，两三千确实不算多，还到不了办卡套现的份儿。
1: 你是说梅雪套现之后还会转给他更多？
0: 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办卡呢？
2: 你俩为什么单独出来？
3: 你这还看不出来？昨天表白了，今天跟着单独约会呢。
4: 就你这样的还想追梅雪啊？你再修炼个五百年吧。梅雪遇上这种倒霉事儿，她在这嬉皮笑脸。
3: 梅雪到底怎么了？
0: 我一会儿跟你说。这样，你让梅雪把那个人的照片发给你，一定得是原图。三牛，你让小伟到操场集合啊。
5: 现在。
0: 喂。
5: 好。
0: 走。
6: 嫌疑人的详细信息已经查清楚了，刁思茂，绰号刁思毛，男，32岁，是南关街头的一个小混混，单亲家庭，母亲久病，早早就不上学了，辍学以后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待过，5年前回到的郑州，之前因盗窃罪服刑5年，后又因打架被拘，最后一次是因聚众赌博被抓。
7: 可是这些跟重心案都没有什么关系啊。
6: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口供称，他只负责接送客户到达指定地点，维护维护秩序什么的。
7: 那他的社会关系呢？
6: 这个我们也查了，他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大到洗浴中心、夜总会，小到酒吧、麻将馆，都有他的熟人。冯帅和东郭已经去盯着了，我想能被这么多人指证，一定不简单。我想先盯着他，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找到背后的人。
8: 诈骗，绝对是诈骗！大着梅雪十几岁呢，绝对是感情骗子。
9: 宝啊，现在知道了吧？钱多难使人高兴。
8: 市长，要不要我拿钱把他诱出来？
10: 钱都拿了，人还会出现吗？
8: 你别总泼冷水啊，有本事你来啊！
0: 哎，你还真说对了，这事儿啊，还真得靠小伟。
11: 市长。什么招你早想好了是吧？
0: 网络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有你小伟搞定的吗？
12: 明白了，好像明白了。
8: 哦，这图片都是 P 上去的。
0: 你们看啊，先设计发生巧遇，再立海归精英人设，之后再送礼物，时机一到就会下手。
10: 他朋友圈定位也是伪造的，需要查出来。
8: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就去拯救梅雪这个准失足少女去。
0: 等一等，他人都钻进牛角尖了，说什么还有用吗？下一步就该送礼物了，是不是、啊？白亮姐。
1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梅雪就真就被套上了。
8: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最高级的骗术不是骗钱，而是骗心。心眼被骗了，老牛也能吃嫩草。
8: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是说的你这头牛。
13: 你们好好想想这事到底怎么跟梅雪说吧。
0: 不管怎么说都行，就怕她不相信。再说了，就凭这几张照片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3: 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就请假去找梅雪，必须当面告诉她。
13: 对，
0: 可以说，但是不管我们说什么啊，你都得忍住。
8: 我忍忍。
1: 梅雪，来，玲玲，你们三个怎么来了？
14: 怎么了，
0: 林雪？听说你恋爱了？
14: 是。
8: 还是个骗。
13: 林雪，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
14: 就是网上认识的，有一天他加我微信，
0: 然后就聊上了。
14: 其实，一开始我对他也没有感觉， 但是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我就慢慢发现他真的特别懂我。
0: 那你们等于现在是处对象了？
14: 算是吧。
8: 你怎么能跟一个……你怎么能不跟我说呢？
14: 怎么我交个朋友还要跟你报备啊？
8: 好像是这么道理。
4: 梅雪，你不是说你给他转过钱吗？你一共转过多少？
14: 第一次500，第二次1000，反正加起来3000左右吧。不是，你们问这个干嘛呀？他之前跟我借的钱都还了。你看，他还说这周要带我去看芭蕾舞剧，票都买好了。
8: 梅雪，我真不明白，我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怎么就这么不入您的眼呢？
14: 没有，其实你也挺好的，但是你跟他比太幼稚了。
8: 是个骗子！
4: 其实我们就是想告诉你，他有可能是个骗子，是在骗你呢。
14: 我知道，怀疑一切是你们的职业病，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们这么疑神疑鬼的说他。我就是喜欢他，怎么了？不用你们瞎操心。
4: 哎，不是梅雪，你听我说。
5: 哎，
4: 你好，梅雪。
5: 哎，你看他现在状态，
15: 算是看明白了。现在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8: 那怎么办？眼看着他掉进火坑吗？
15: 老高，接下来怎么办？
5: 出来了。刁思茂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从毛里村家里出来了。
4: 冯帅，先盯住他，看他会跟什么人接触。
5: 知道了。

0: 外勤的调查，发现他总是夜出日归，住在金马园附近。但是住在金马园的基本上都是来郑州打工的人，他一个本地人住在那儿，我怀疑他很有可能还是在做局。
1: 一般啊，嫌疑人做完一局以后都会等风平浪静再做下一单，不会这么着急就开始下一个。
2: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想单干呢？
1: 不排除，但是以他的能力不会是主谋，他们迟早都要继续干，他们现在应该是在等待时机，或者是试探我们。
2: 凤芝，我想既然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那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一个时机。
1: 可以，但是要注意时间和方法。
3: 你对我真好，能陪我聊这么晚，我老公都没有。

0: 味儿好。嗯，
1: 哎，像这种女的啊，一般都贼有钱。咱俩聊上一个，血赚。
2: 别光顾着钱。
3: 话术上怎么说来着？
4: 嗯，我看完了。
1: 要实施降维打击。看看，降维打击什么意思？
2: 我还以为你懂呢。
3: 看完了。
0: 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间里有我陪伴着。不瞒你说，我曾经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2: 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不会再打扰你。
1: 哎，你这样不行吧？他到时候要看我离婚证干嘛？

0: 跟这上面写的一样哎，你是不是自学了？
1: 他们的软肋就是内心空虚，必要的时候可以拉长时间战线。哼，
0: 拉长战线好用啊，睡觉。
2: 你早点休息啊。哎，晚安，古奈。
3: 哎呀，小怪同志啊，这个世界上的傻女人还真不少。
1: 有不少的呀，要遇到像金姐那样的，不得把咱玩死啊？
3: 对。金姐，她是纯净啊。
4: 二宝，现在就发挥你的实力。
5: 我怎么发挥啊？
4: 发挥你的财力和人力。
6: 小芳，
7: 哎，夏天总，你来了。
6: 立刻把这个发给哥哥店里，我不管你是用电脑查还是用脑子想，马上把这人给我找出来。
7: 好的。
5: 既然他买了芭蕾舞剧的票，说明他就在中州，那么他的手表、腰带、皮鞋、西装都有出处，我只要顺着这个查，他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8: 霍队长，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知道警察防御控制是法律赋予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利。您看，我们马上就毕业了，离当正式警察还有一段日子。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发现违法犯罪的活动，该怎么办？
9: 首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保护好自身安全，再次根据实际情况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8: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同学被欺骗了感情和金钱，但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该怎么办？
9: 数额不大的话一般归到民事。哎，你在考我是吧？
8: 没有，请教，纯粹是请教，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嘛。谢谢莫队长的教导，拜拜。
9: 哎，这小子又憋什么坏了？

0: 是，怎么说？
1: 莫队长说了，虽然我们不能行使警察的权利，但必须要有正义感。
2: 市长，这都两天了，梅雪还没有消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3: 你怎么比骗子还着急啊？
1: 相信我，一定找出他的马脚。
4: 就算找到了，可咱们也不能行使权。

0: 你说的呀。
1: 还有，万一我们把梅雪救了，还有别人受骗怎么办？
2: 愚钝呐，愚钝呐！班长姐，你可是咱们锦院美貌与智慧并存的锦花啊！哎呦我天！

0: 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的多，你敢不敢扛？
1: 我第一个上，毫无怨言。
0: 走，我们出去堵他。
2: 那这谈恋爱，但是要是被抓的话，这可能会判刑哦。
3: 判什么刑？我谈恋爱判什么刑？啊，违法了吗？
2: 没有，
3: 警察就是找着我，也查不清楚，那是情感纠纷，有问题吗？
2: 没问题。大哥，那你这儿的姑娘，给兄弟我也发一个呗？
3: 我给你发一车呗。
2: 哎呀，那太谢谢了，谢谢刁哥。
3: 谢个毛！你没相亲呢？
4: 我到现在聊了半天，就聊了一个舞蹈学院吧。
2: 舞蹈学院？嗯，那舞蹈学院呢？那是极品啊！
3: 哎呀，这么说吧，啊，光骗钱，可惜了。
5: 这该死，
3: 混混都看不上。
2: 刁哥，你刚才不是都说都聊上了吗？怎么又看不上了？你到底你又忽悠弟弟呢？
3: 这会儿划重点了。哦。
4: 这一切都是包装，假的。
3: 行了，就差不多了，接钱也就这点课，下回再交钱再上。
2: 别，刁哥，别走呀！你再跟我知道知道呗。这个谈恋爱，我怎么才能让女孩更加的接近我？我怎么能更吸引到她？
3: 不是你这是上我课呢，还是套我话呢？
2: 我套你话啊，Mr. Yang， 我和那个舞蹈学院的那个童美雪是同学。
3: 你不长耳兄弟吗？
2: 我是他兄弟啊，我也是他同学啊，不搭嘎呀。
3: 我还是你爹呢，你们有病吗？你
6: 别走，不许动。
3: 哎，
6: 骗子，全给你录上来，你个骗美雪混蛋。
0: 刁思茂，你说的所有的话都被录下来。
6: 哎，别动！
0: 情感大师，感谢你的免费授课，拜拜。
6: 走，你个骗子，你别让我遇见你！哼，骗子！走走，
3: 我是不是得报警啊？
6: 追了就一拳，这是啥？杀猪盘？
7: 刁四毛怎么又跟杀猪盘搞一起了？你盯着刁四毛，我跟他们。
6: 师长，你太牛了，能把这骗子给骗了。有了这个，美雪肯定相信。
8: 对，这刁四毛是抓住了，可跟在后面的人还没解决呢。
6: 哎，对。我就感觉他们不像是一伙的，咱们刚才把刁四毛都围成那个样子了，他们都没动手。对呀，啊，师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一直跟着咱们？
8: 丹妞，这回你还真说对了，他们不但不是坏人，很可能还是咱们的前辈。
6: 前辈？你们亲戚吗？
0: 警察，这刁四毛不简单啊，连外形都盯上了，他身上肯定有大案子。
6: 大案子？嗯，他们计划，
0: 那怎么办？任由他继续骗美雪吗？
9: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不管别的，我只担心美雪不会再。
0: 别担心了，回学校自然就清楚了。
10: 进，
11: 同志，跟踪有了新的发现，刁四王身边冒出来三个人。
12: 三个人？什么人？
11: 据东波说，这三个人很年轻，开的是跑车。
12: 年轻多金，还这么张扬。不应该啊，如果他们跟案子有关，这么明目张胆的露头太不合理了。
11: 东波说这三个人的反侦查反跟踪的能力很强，像是老手。
12: 这就更不对了，他们这么年轻，哪儿来的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
13: 报告。
11: 进。
13: 黄之，走对，查出来了，是警院的学生。
12: 警院学生？
13: 是。

0: 养了这么多天，可惜了。
1: 邹队啊，我刚才问了，这哥几个还真是人物啊。
2: 我听同学们说呀，714套路贷和共享单车套路贷都是那哥几个协助破的，
1: 尤其是那个叫高人的，可真是个人物啊。
3: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了吗？
2: 嗨，
1: 我刚才还在想呢，有没有这么神呢，就打电话给南关派出所，所长罗军说这几个小子他盯了很久了，
2: 个个身怀绝技。
3: 嗯，好，我知道了。那个刁思墨现在在哪儿呢？
1: 哦，刚才给东波打电话了，还在金马园没出来，
3: 盯着吧。
1: 行，知道了。
3: 冯志，接下来怎么办？有必要让他们退出吗？
4: 杀猪盘可轻易摸不到人，他们是怎么找到刁思茂的？只要不越线，我倒是想看看这几个学生接下来想干什么。
1: 立正！想明白了吗？
5: 想明白了。
6: 我怎么警告你们，你们就是不听。现在事情闹大了，惊动市区精神支队了。
5: 穆队长，我们是在您的授权下秘密行动的。
6: 在我的授权下？你怎么张口就来啊？
5: 穆队长，我觉得我们弘扬正义，惩戒除恶没有错呀。
7: 对，没错，我们是在帮助同学。
6: 什么意思啊？你们的意思是我妨碍你们进步了是吧？
5: 不，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出发点是好的，
7: 我们不能让里面背上毫无正义感的名头。
6: 嚯，这大帽子给我扣上了。行，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们，
5: 你们就不会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
6: 再跑20圈。
5: 还跑？
7: 还跑？
6: 30圈。
5: 等等我。

0: 那你在这儿好好盯着他们。
1: 是。
2: 哎，院长，你找我呀？
3: 徐医生，坐。
1: 哎。
2: 哎，左队啊，你这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 莫队长，跟我你就别客气了。哎，距离咱们上次一起在省厅开会，这一晃半年多了吧？
2: 哟，半年有了。嗯。啊，什么情况啊，左队？
1: 不愧是警院的铁血教官呀，跟您带出来的学生一个风格。哦，
2: 你说那几个呀？嗯。要我说呀，那几个简直就是胆大包天。我这教了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样的学员。好，一见他们几个，我特别头疼。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说遇到同学被欺负啊，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他们都不管的话，我更头疼。
1: 您这对学生的表扬可真是不留痕迹哈，一看就是老凡尔赛了。
2: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啊，在很多突发事件下，我们一线民警面对的都是以寡敌众的局面。他们为什么还能冲上去啊？因为他们内心有信仰，有我们警队独有的正义感。
4: 你的意思是说，这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有很强的信仰和正义感？
2: 钢是锻出来的，警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他们。
4: 早就听凤芝说过，警院的老师护犊子，这回我算是彻底领教了。
2: 哎，左队，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不是来教训这几个学生的？嗯，
4: 在处理这几个学生的问题上，我不会越俎代庖。我来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几个最近正在追的那件事儿。
2: 我的妈！你吓死我！你早说呀！就这个事情啊，我最有发言权了。
5: 哎，
6: 吓死我了！以为这次真过不去了。
5: 英雄救美哪有那么容易啊？水倒上。
7: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8: 行了，别给自己增加难度系数了。
9: 老哥，你说警院的人已经盯上了，
10: 那他身上肯定还有别的案子。
9: 哎，老牛，今天你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了。要我说，不但有事情，还不小。哎。
10: 那咱还跟吗？经侦的人盯上他了，那没水应该不会被骗了。
7: 是啊，不行，我就赶紧告诉他，让踪迹赶紧爬出来吧。
9: 虽然你们家准失足少女正等着你去找他，但也不是现在去。
6: 不是，市长，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9: 我告诉你，
8: 我说你们稍微动动脑子，他们选择跟踪而不是抓捕，那肯定是案情不明，还不方便出面啊。
9: 你看看，人家小伟分析的多到位，你瞅你呀，这猪脑子，僵尸来了都不看你一眼，猪脑子，猪脑子。嗯，
1: 那这么说，还真是杀猪盘。
2: 对呀，一开始啊还不具备立案条件，一是他们刚刚开始，没有过多的资金交往；二是单凭推断无法固定证据，所以说呢，他们只能秘密调查。不过这几个小子还真查出点证据了。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详细说说他们是怎么查的。
2: 哎，非常非常简单，微信头像和照片，还有女同学的口述。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没了。
1: 单凭口述和照片，这么快就能锁定嫌疑人的位置？
2: 这里面啊，有个人能力的原因，也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啊，我这几个学生绝对没有使用警察的权利，绝对符合宪法里啊这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1: 我没别的意思，你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的强调了。那这么说，这几个学生还真有两把刷子？
2: 至少三把，但是我敢保证他们可以随时停止。他们虽然调皮捣蛋不服管，但是这点组织纪律性肯定是有的。不过我想问一下支队的意见。
1: 风支的原话是不要越线，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出面解决。
2: 那
1: 我已经向你转达过风支的意思了。
2: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的意见，这么好的苗子干嘛不帮一把呢？
11: 你们学校不是不让

0: 紧吗？干嘛非让我来呀？
1: 哎呀，你就跟我走吧。到底怎么了呀？
2: 梅雪，你一定要放平你的心态。还是因为那杀猪盘的事儿？我都说了不可能。
1: 我们调查了，那个人就是南关的一个小混混，叫刁四毛。
2: 刁四毛，
1: 人家姓杨。
3: 这一切都是包装，都是假的。
4: 我这生意吧比较高级，就是用专业的技巧和方式，让女人心甘情愿地把钱塞到你兜里。我聊到现在就聊着一个舞蹈学院的，光骗钱可惜了。
2: 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他真不是这样的。
5: 同学，事已至此，
6: 希望你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2: 我不信，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6: 我们非常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对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
1: 哎，梅雪，
2: 走开。
7: 看一下。
6: 一个小姑娘被欺骗了感情，恐怕是要还几天了，我也该走了。
7: 行，那我送送你。
6: 哦，对了，对于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
7: 行，放心吧，组队。
6: 另外让那几个学生也收手吧，虽然能力没问题，但毕竟是学生，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同样重要。
7: 明白。
1: 梅雪，
2: 就算你不相信我们，难道你还不相信刚才那位警官吗？
8: 玲玲，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快告诉我呀，你说呀。
2: 梅雪，我知道遇上一个喜欢的人特别难，但是我也真心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个白马王子，但那个什么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
9: 左队，经常来。
10: 副队长，
11: 副队，
12: 姐姐你好。
13: 想必这位就是警院的名人高大师吧？
10: 呀，
12: 想不到我这么火啊！
14: 高人，严肃一点。
15: 谁呀？
16: 不认识。
9: 这位啊，是我。哎，
13: 莫队长，咱们警院的学生什么时候也这么嬉皮笑脸了？
12: 嗨，这一不是在课堂上，二不是面对犯罪分子，不用那么严肃吧？
10: 闭嘴！
13: 莫队长，看来你学生的素质有待提高啊。
9: 哎，我送
12: 你。谢谢姐
9: 姐。哎，你站着别动，回来我收拾你。
12: 市长，
9: 他是警官啊。
12: 他不仅是警官，警衔还不低。
9: 女警官，太丧了，是我的菜。
12: 宋老娘，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花痴啊？啊，我跟你们说啊，估计咱们这次的娄子好大了，
10: 赶紧溜。
15: 哎，莫队长让你等着。哎，走走，咱们走，咱们走。
9: 哎，高人啊，
10: 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2: 知道，
10: 他是经侦支队的，专门来查你的档案啊。
12: 这个我不知道。
10: 你不知道，我就问你，你想不想进公安队伍？
12: 想。
10: 想你还这么说话？
12: 我总不可能说两句话下去不让我进队伍了吧？
10: 行，你厉害，你优秀，你应该直接进公安部。
12: 我走了，莫队。
2: 玲玲，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13: 明天是周末，我约上高人和钱宝几个，咱们一块去散散心。
12: 散心好啊，那我们一起去海边野营烧烤怎么样？
1: 谁要跟你野营啊？不去。
12: 那我开车带你去兜风，逛街散心，好不好？
1: 我说我不去。
12: 行行行，你不去，你干什么我都陪着你，行吗？
1: 就是因为有你，我才哪儿都不想去的。
13: 哎哎，好。咱哪儿都不去啊，咱就在学校待着啊。
12: 又说错了。

0: 可就说什么都是错的呀。
1: 生气了？
2: 活该！
1: 谁让你把我撂下自己跑了呀？这就是对你的惩罚。还有你，
3: 周五了，我要回家陪我老爷子去喽。
4: 咱们先走吧。
2: 活该！你急啥呀？你急，自己反省。
5: 哎，大哥，怎么没跟美女聊呢？
6: 出事了啊！今天三个人找我说是那女的同学给我录了像，还套我话。
5: 同学？我觉得没事儿，不就三个学生吗？怕啥？再说了，明天就把这个猪给杀了。事成之后，他们上哪儿找你去？没事儿。
6: 没事吗？
5: 没事没事，九十九败都完了，你还差这一哆嗦。
6: 那再哆嗦哆嗦。一个人的夜，总感觉很孤独。难道爱就能这么轻易被怀疑吗？
7: 仿佛又像刚到意大利的感觉，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
5: 这小词儿可以的呀，
6: 多学习，看看网络小说。现在回国了，依旧感觉那么陌生，尤其是你给我的感觉。
7: 当然，人只会喜欢别人美好的一面。
6: 再拽一句啊，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
5: 还有一句啥来着？
6: 共饮长江水。哎，好。
8: 哎，明天我会准时赴约的，等我。
6: 哆嗦成了，
5: 还得是你刁哥，厉害！哎，
6: 是你给的勇气啊！哎

0: 明天我会准时赴约的，等我。
1: 哆嗦成了，
2: 还得是你雕的，厉害！哎，
3: 是你给的勇气啊！哎，
4: 梅雪，我来你宿舍找你了，你去哪儿了？咱不是说好去海边烧烤了吗？什么情况呀？这怎么还不回消息？
5: 哎，班长姐，我们都准备好了，都是你跟梅雪爱吃。
0: 梅雪失联了。
5: 什么？
4: 整个学校都找遍了，打了好几次电话也不接。
5: 那你跟市长说了吗？
4: 打了也不接，我担心他去找那个骗子了。
5: 我们今天让市长就去找你啊。
6: 怎么了？
5: 快看啊，梅雪找骗子去了。
7: 我在打拳，我没听见。
8: 班长姐说梅雪失联了，
9: 我们担心梅雪瞒着我们去和骗子见面了。啊。

0: 吃好吃的喽。大哥，哎，
1: 想吃啥点、啊？
0: 肉筋，
2: 好嘞，
0: 板筋一样20个。
2: 哎，好嘞，哎，先坐下，先坐下。
0: 好嘞，
1: 喝啥？
0: 啤酒一箱啊。
2: 哎，好。
3: 哎，给您搁这儿。
0: 谢谢老板。
3: 来来来，我来。
4: 咱们再到附近的找找看，走。米雪，你继续给刁四毛发信息，走，我们三个去前面找找。
5: 杨哥，你现在在哪儿啊？
6: 别说话啊。雪儿，我现在出来吃点东西，喝口酒。哎呀，一个人喝酒啊，就是没滋味，还是想和你一起。想你了，好好吃饭啊。
7: 真够肉麻的呀，刁哥。
6: 我们是动真情。
7: 呵。
5: 杨哥，信用卡我已经办好了，但是每个月只能给你2000，2年给完。
7: 不是怎么了，刁哥？
1: 他说一个月给2000，分期付款。算一下啊，一个月2000，
7: 你还算什么呀？他不玩你呢吗？
1: 对啊，怎么也得让他一次性付清。
7: 看来还得接着演。
8: 天快黑了，晚了就不好找了。那边去看看，走。
5: 杨哥，你现在在哪儿吃饭呀？
9: 怎么来俩女的？
10: 不是让他们停止了吗？怎么还来？
9: 我跟周队说一声吧，别让他们搅和出什么事来。
5: 什么？他们又去了？
9: 啊。看样子像在找人。
5: 刁四毛那边还有别的人吗？
9: 有人跟着他，看样子像是同伙。
5: 好，你们定住了，如果他们有危险马上保护。
9: 行，知道了。

0: 行吧，又是烧烤又是啤酒的啊，哼。
1: 刁哥少喝点、
2: 啊、没了，
3: 少来两个酒。
4: 是，别不要了，不要了。
2: 是他吗？
1: 刁哥，别喝了，咱们赶紧把事儿给解决了啊！
2: 就是他们。哎，
5: 现在不宜动手，人太多了。
0: 走，靠近点，听他们说什么。来，给我打电话。
2: 爸爸。
1: 喂，妹妹啊，我已经够给你面了啊，你别玩我呀。
6: 可是我只有十万不到。
1: 十万也行啊，赶紧给我。
6: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
1: 剩下的就是我跟他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今天必须一次性把钱给完啊，如果给不了，他再跑到意大利，我上哪儿找他去？是不是啊，姚先生？
5: 跟你他妈说话，哎、我去。
6: 你别动手，你说到底怎样才能放过他？
1: 哟，心疼了？
6: 你直说怎么办？
1: 网上贷点就行。
6: 网贷？
1: 用你的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都可以申请，他那个额度早都用完了。
6: 杨哥，我想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呀？
1: 行了，赶紧打钱转到我银行卡里。
6: 好，这笔钱我帮你还，但还完之后

0: 你从此就一刀两断。
1: 真的，你我自罚呀，自罚！
2: 反正听不清说什么，但是好像是什么贷款转卡的事，应该是碰见杀猪盘了。
3: 他们几个还敢直接找来，胆子不小啊！
2: 老板，
1: 结账。
2: 280，
1: 没做错。
2: 没有，这还打折呢。
3: 我先等你啊。
2: 哎，好嘞，谢谢。
1: 挨个揍还请客。走，跟上他们。应该没那么简单，走，盯着他们。哎，
4: 彪哥，彪哥，
1: 欠我多少顿饭了？200多块钱啊！我跟你说。
5: 魏雪，你跟我去，跟他们对峙。丹妞，看住钱包，千万不要出口。玲玲，报警，走。

0: 吃什么都没问题，还得。要不要给你俩发个奥斯卡呀？
1: 小雪，站住！
2: 不是你谁呀？你是他什么人？劝你少管闲事儿。
1: 这事儿我还真管。
0: 杨先生，
1: 他这属于暴力催债。我刚才看他用啤酒瓶子蹭你头，看来咱们得去派出所解决了。
3: 闭嘴！我告诉你，我没有用啤酒瓶。
1: 你闭嘴！
4: 进派出所了还聊啤酒瓶了，你闭嘴吧，杨哥。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陪伴，也谢谢你这段时间给予我从未有过的幸福，但是。

0: 毛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了，这回怎么着？和你们经侦又挂上了。
1: 嗯，目前案件还在涉密阶段。
0: 明白。
1: 从笔录上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你批。

0: 你们真是给我长脸啊！
1: 英雄啊，楷模啊！
0: 我是不是每人给你发一面锦旗表彰一下啊？
2: 报告，
1: 废什么话，全体立正！一个小时后，学生出动的。
2: 是。
3: 跑步走。
0: 气死我了。
1: 哎，罗罗，给你添麻烦了啊。
4: 你呀，也别太较真儿，毕竟还是孩子嘛。
1: 我较真了吗？我不是说了他们给我长脸了吗？
5: 得了，在我这儿还卖什么事儿？赶走。我较真儿，我较什么真儿了？
6: 班长姐，
7: 你得跟穆队长解释一下，这事儿真不怪我们，这好事歹说我们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你再说了，你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我。
6: 班长，学校不会给咱记过吧？这要是装档案里可麻烦了。
3: 本来明天开大会是要表扬你们的，现在好了，全泡汤了。总之呢，明天道歉的时候积极一点，诚恳一点，莫队长还是很护着咱们的。莫队电话。莫队。啊。啊。好。
6: 怎么说？
3: 你看我说的吧。莫队长说让我们养足精神，好好休息，明天上午接受处理。
6: 哦，那就是不用去学生处了是吧？好，行。
7: 市长，这一杆子得等明天上午去了，这处罚轻不了。
6: 那要是毕不了业，当不了警察，宝，那我可就吃你的喝你的了啊！
8: 看把你们一个个急的，我是那个带头的，要罚也是先罚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啊，先回去睡一觉，明天自然就会有解决的办法。走吧，班长姐，你也赶紧回去睡觉吧。
3: 行。晚安，那我走了。
6: 哎，
3: 晚安，
6: 晚安，班长姐。
7: 不是不是，市长，你赶紧想个办法呀！这功过相抵了也行。这么着，咱不全赔进去了吗？
8: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睡一觉起来，明天就有解决的方式了。OK， 好了，别担心了，有我在。赶紧的，我们也回宿舍了。
7: 走吧，走吧。
9: 苏队，我们判断的没错，不是换了辆车，还真就被发现了。
10: 真是帮老狐狸啊！你们一定得注意安全。照片拍到了吗？
9: 东边拍了，就是有点模糊，我们马上传回去。
10: 好，快点啊！
9: 好嘞。
10: 风之这招引蛇出洞见效了，看来这刁四毛身上还真有事儿。难道这醒雷计划？还真有从这几个人身上做文章。
11: 嘘嘘，小点声。
7: 真没想到，这么快大学四年就结束了。
12: 是啊，回想起咱们刚入学那会儿。就跟昨天似的。
13: 瑞奇哥，
12: 毕业以后你没有什么打算吗？肯定还是当警察呀，天天抓坏人，多威风。哎，宝，你呢？
7: 我也想当警察呀，可是人家能要我吗？
12: 没出息。
7: 反正不管怎么样，能守着我家梅雪就行。
12: 没出息。
14: 哎，你别说我啊，你呢？你想干嘛？
15: 现在新型网络犯罪越来越多了，公安系统肯定急需计算机人才。只要还能让我搞计算机，哪个警察去？
13: 既然你去哪儿都行，不如跟老牛做个伴儿。

0: 算了，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连护保镖都不顾着。
1: 哎，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忘恩负义啊！前段时间你跟校外那几个混混干起来，谁救的你？
2: 要不是我老牛，
3: 就你那破腿，石膏能打到现在。
2: 哎，市长，你想干什么呀？我感觉我们整天混在一块儿，你心里像藏着事儿似的。
4: 我能藏什么事儿啊？我当然想去当警察了，但我不想去业务队。
2: 你这么好的脑子不去干，太可惜了。
4: 可能是我贪生怕死吧。
0: 贪生怕死还带我们抓骗子？重新编个理由。
4: 家下有本难念的经，人的命运往往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下的那本经太难念了，随心而行吧。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关灯。
5: 哎，终于把墙刷干净，可累死我了，不行，我要歇会。
1: 你闭嘴吧你！这一大上午的，你竟搁那儿洗抹布了？看看你自己的衣服，你再看看我的衣服。
5: 市长，你说这诺队是不是对咱有意见啊？大早上五点叫我们起来干这个。
1: 你要不跟诺队理论理论去，让他给咱配点啤酒加小烧烤。
6: 别吧，他脾气上来了，咱给烤了。

0: 左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副职，
2: 你好，你好。哎呀，
1: 莫队长，不用这么客气，咱们是老校友了。哎呀，
2: 我一入学的时候啊，就听说过你的事迹，你比我高几级，你是学姐啊。
1: 这称呼真亲切啊，多少年没听人这么喊过我了。哎呀，好久没来学校看看了，变化真大。哎，今天学生情况怎么样？
2: 有你这学姐这标杆在这竖着啊，肯定差不了。就是有个别几个调皮捣蛋的，都被我整治得服服帖帖的。
1: 那昨天差点坏了我们计划。

0: 场人物动作，还有就是语音的指挥官啊，这些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这个参与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形式。大赛更多的也是想做一些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元素，因为咱们一些机器人呢，它在这些项目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了啊，我们会尽量的会加入一些我们的一些特色啊，然后也是能够和这个我们观众能够很好的互动起来。
1: 开放闲玩市集，把机器人互动、风味美食、潮流手办、现场表演以及 VR 体验串联在一起。它不只是为比赛锦上添花的配套活动，更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走进来亲自触摸未来生活模样的窗口。市集里的每一次互动、每一个笑容，都是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留给人们最生动的注脚。
2: 本届机器人闲玩市集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个配套活动，那么是由朝阳区政府主办，首创郎园来承办的。那么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这个运动会的参赛选手以及来观赛的大众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餐饮休闲的配套。那么整个市集一共规划了70个摊位，其中40个是餐饮，28个是机器人的各种各样机器人的这样的摊位，有这个零售机器人、餐饮机器人、互动娱乐体验的机器人，还有包括导览机器人等等。另外我们还设置了2个服务台在活动的现场，大家可以领取这个几张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报纸，根据我们的导示有设置了10个几张打卡的点位，然后通过几张打卡体验这些机器人的互动项目，可以在这儿兑换礼品，还有一些像机器人抓娃娃、体验券这样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因为以往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可能更多的是在舞台上去表演，那么今天在运动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几千台的机器人能够在这儿同台去竞技，那么他们可能是最前沿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些突破。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日常的餐饮休闲消费看到机器人其实已经真真实实的走进了百姓的千家万户的这样的日常生活。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这些机器人这次设计的这些机器人体验的内容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丰富，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营造这样的一种科技文化融合、赋能大家这样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近日，在2026首都侨智发展大会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发布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及 AI 人才8条。
5: 新政聚焦创业、就业、生态3大维度，首次提出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支持体系，以更精准的识才机制和更开放的共创生态，为北京建设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注入新动能。
6: 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梯队的竞争，此次发布的 AI 人才8条首先打破传统评价路径，将支持对象精准锁定在世界一流科学家、头部技术负责人、连续创业者及拔尖青年身上，政策采用成熟一个评定一个支持一个的灵活机制，给予产业精英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并同步匹配算力、研发空间和产业场景资源，真正实现识得准、跟得上、拖得住。
7: 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 AI 人才方面的。亦庄作为北京的一个重点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从引进到使用，到最后这个人才落户亦庄，正在亦庄发展，以及在未来的亦庄，就是说这些人才的成长，包括他们的一些后勤方面各个方面，亦庄还是我觉得以开发区政府为例的话，还是推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考虑的比较细，也比较具体。我们在做一些卫星通信。其实星和地之间的通信难度和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它不是咱们传统的那些通信技术了，那必须要采用一些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已经在实实在在的发挥作用。
6: 除了支持成熟的创业精英，北京亦庄更敏锐地捕捉到青年人才和超级个体的崛起。新政特别设立国内首个 AI 专项实习生支持计划，覆盖赛事顶尖获奖者、技术特色班子及具备大模型实习经验的各类专业人才，给予实习补贴和就业奖励。
8: 亦庄呢，首先是敢于先行先试，然后那个

0: 这些呢，为产业，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就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这些呢，都给人才呢，都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一个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1: 青年人才不仅要走进来，更要走下去。北京亦庄率先提出培育前沿部署工程师，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育人，鼓励开发新岗位，吸纳就业，并对成效突出的企业给予综合资助。与此同时，经开区正加速优化半小时通勤生活圈，完善阶梯式住房保障，应届毕业生和初战博士后扎根吉祥，稳定礼包。
2: 我们也是这个政策前伸到了在校的人才的培育阶段，我们大力的鼓励企业招引我们的高校的应届生和初战博士后同时呢，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就业有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我们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 目前北京经开区已聚集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余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这里不仅为顶尖创业者提供跨越式成长的赛道，也为每一个 AI 原生的年轻梦想铺就扎根的土壤。
3: 接下来继续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是一号通全市通。
4: 是的，说起在北京看病挂号啊，很多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对着医院的列表犯难。好不容易呢选定了科室，专家号又没了。
3: 是，
4: 或者呢好不容易挂上一个号啊，拎着一袋子胶片从一个医院跑到另一个医院，又累又花钱。再有，如果是家里的老人，连手机挂号都不会操作，只能啊让孩子帮忙，或者干脆去现场排长队。
3: 是的，现如今呢，有了科技赋能，这些场景正在改变。在北京，有一套覆盖全市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平台，已经运行了整整15年。从医疗资源下沉到电子胶片全市互认，一年省下2亿元。一套系统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更为公平可及。

0: 青区西红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全科医生正在给患者查看化验单，检查结果显示异常，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可以去咱们这边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高米店这儿，离咱们这儿挺近的。
2: 哦，那还得去那挂号吧？
1: 我现在可以给您挂一号。咱们现在有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对于咱们附近的居民签约患者呢，可以给您在这儿预约号。
0: 实际上，早在2021年底，北京就为全市社区医生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转诊通道。基层医生可帮助患者在常规挂号周期外提前2周预约上级医院看诊。
1: 最近的号源呢是明天，只有普通号。我们还可以约未来2周的号。
2: 能约专家号吗？
1: 下周三是有专家号的，那我们就约一个下周的号。
2: 哦，可以可以，
1: 您就到时候拿着医保卡去那儿取号就行了。
3: 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在基层，调血压、调血糖用了很多种药了，效果都不好的，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管理的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我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需要给他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我们附近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挂号呢，用线上线下挂号都不是很方便。如果我们给他挂好号呢，他再去就诊就非常方便了。
0: 目前已有159家上级医院在转诊平台上线，其中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号源向社区开放。从三甲医院一号难求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变化看似简单，背后是一套覆盖全市、运行了15年的数字系统。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4: 我们现在平台的整个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那么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呢，也到了2800多万。整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约挂号量已经是3.77万，那么累计我们服务的挂号人次已经到了1.8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服务的数据。
0: 1.8亿人。

0: 自2800万注册用户，308家医院全覆盖。在北京，每年有40%-50%的线上挂号量是通过这平台完成的，覆盖全体量大还远远不够。方便、经济、公平是平台的三个关键词。
1: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挂号之后，那么他在这家医院进行的相关的检查报告或者是影像资料，他都可以非常快捷的来推送到手机上，电子的影像档案，而且这个结果的在各个医院是互认的，省了我们患者去打印胶片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拿着这个胶片去不同的医院来去跑路的这个成本。今年为整个北京市的相关患者也减少了2亿多的胶片打印的费用。
0: 方便和经济之外，还有公平。平台针对高频高刷、篡改伪造等异常用户行为进行拦截，下一步平台还将引入人脸核验技术，进一步保障群众就医公平。这还不是终点，平台从去年开始陆续上线了智能导诊、报告咨询等功能，患者输入症状，系统自动推荐科室，化验单上的箭头和加减号，系统给出初步解读。下一步，精准加号、智能预问诊、上门护理等新功能也已经在研发中。
1: 数字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所以数字数据会未来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加医疗这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以这个数字平台为基础，来推进向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去向患者提供更为周到、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0: 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到平台上2800万注册用户，从赋能社区医生、丰富加医签约服务内容，到1.8亿人次享受的便捷挂号服务，这就是一号通全市通的真正含义，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更可及。从预约挂号到经办协同，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北京的数字经济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市民指尖上的便捷，每一个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每一个仓库里货找人的效率。
2: 此次评选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呢，有6个来自北京。这不仅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成果体现，更是北京数字技术落地赋能、数字产业迭代升级、数字城市治理提质的生动缩影。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灯塔案例向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分享低成本、高适配的数字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依托案例搭建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的标准制定，持续地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渗透至社会经济各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
2: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目标，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的算力支撑体系，做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全域的赋能。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与各国城市、国际机构、产业主体间的数字治理、产业创新、技术落地等交流互鉴，持续呢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携手各国共建包容普惠、创新活力的全球数字生态。
3: 处暑，出暑，短时忘记热潮，终有落幕之时。研学创业者老周靠暑期亲子团爆单，夏末一至，订单瞬间清零。站在空白排期前，他陷入短期热度褪去的焦虑。胡同里的北京灯彩匠人，耗费10数道工序扎荷花和灯，完工却亲手放它顺水飘远。匠人一语点破，灯是过客，手艺才是立身根本。短期爆单如同顺水河灯，转瞬即逝。真正能穿越周期的是长期口碑与核心内容，不必追逐转瞬即逝的风口热度，向内立根方能细水长流。处暑一放手，

0: 暑热渐消，京郊迎来最舒服的山野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选择了周末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微度假之旅。
1: 没错，这不房山区啊，近日就推出了一份大美房山甜蜜之旅全场景出行清单，去哪儿打卡，吃啥住哪儿，一张清单全搞定，大家啊可以直接照此游玩即可。
2: 大美房山甜蜜之旅全场景出行清单发布现场设在普洼乡东村花台，这里海拔1200多米，是京郊出了名的天然氧吧。普洼乡世代有养蜂采蜜的传统，中华蜂养殖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甜蜜二字

0: 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
1: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浴室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沙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沙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1: 沙底一，刷水是一，牛奶是沙嘛，10公斤牛奶才做1斤4斤乳沙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到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0: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到5天，
1: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沙，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沙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夹的时候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沙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沙。这个就是乳沙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浴室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容。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

0: 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好，放这儿。行，开始吧。
1: 首先进行法庭调查，原告请明确一下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我们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当面向原告赔一道歉。
2: 哇，太帅了吧！
3: 连续15天在审判。
1: 老师，我也想当法官。
3: 我微信群发布致歉声明，
1: 先把这场模拟法庭进行了。
3: 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律师费5000元。 被告承假，被告周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我女儿梁美美对事情经过更清楚，由她来叙述事实和理由。

0: 哎，王母法官，第一天办案怎么样？顺利吗？看来有点一言难尽啊。没事儿，慢慢说。
1: 我感觉未成年人审判责任重大，因为我办理的不只是案件，是孩子们的人生，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但是有很多案件起因都很复杂，有时候案件办结了，但总感觉工作还可以多做一点，更进一步。
0: 没想到你刚来第一天就有这种感受了。确实，未成年人的保护啊，需要从更多的渠道入手，延伸审判职能，融入社会治理，很大一部分工作呀都在法庭之外。比如，法官们要通过担任法治副校长，给学生们传播法律知识，提升同学们的网络法治素养，这样才能从源头减少纠纷的发生，更好地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哎，我来的时候看见这个模拟法庭照片了。
0: 对，就是这个。你看，不只是在北京，也要更多地去偏远地区乡村小学，他们呀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1: 这个法治小种子是、
0: 那是一个打赏案的当事人，调解之后呢，他和父母又接受了家庭教育指导，都深受触动。那个男孩呢，就主动要成为普法志愿者。今年呀，他已经考上大学了。你看，结合漫画级的文创产品，从学校、家庭、社会多个渠道发力，给未成年人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和帮助。
1: 哎，那我有机会去学校讲课吗？
0: 当然了，咱们庭的每一位法官呀，都有机会担任中小学校的法治副校长。
1: 真的？那我抽空得多备备课了。
0: 是啊，那你先忙，我去准备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实践基地挂牌的事了。嗯。
2: 综上，被告在微博上的言论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知名演员的名誉权，我方要求被告删除侵权微博内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
1: 被告发表最后陈述。
3: 之前我只是为了追星，为偶像应援，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也非常愿意向原告道歉。另外，我的微博阅读量仅限于几个朋友，影响很小的，所以原告提出的10万赔偿金要求太高了。而且我现在还未成年，我们家庭条件也不太好，所以希望原告可以选择放弃或者是降低赔偿的要求。
1: 被告，我看你都是自己发言，你的答辩状是谁写的？
3: 是我自己写的，我在网上查找的资料。
1: 你的逻辑很清晰，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孩子，你如果把精力都花在学习上，你会非常出色的。
3: 好的，谢谢法官。
1: 原告代理人，未成年人案件败诉判决，对于未成年人今后成长可能会有负面影响，被告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也愿意赔礼道歉，原告是否考虑调解？
2: 刚才提出的条件已经是之前和我的委托人反复确认的结果，鉴于这种情况，我可以向我的委托人转达今天的庭审内容，再与他商量一下。
1: 好，今天的庭审就到这里，休庭。

0: 那我有机会去学校讲课吗？
1: 当然了，咱们庭的每一位法官呀，都有机会担任中小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0: 醒醒，醒醒啦！现在就为当法制副校长做准备了。
1: 啊，我还是从法治小种子做起吧。
0: 好啊，好，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课间操之后呢，在操场举行挂牌仪式。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未成年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成长空间。新时代，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要求。我们希望通过司法护航，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网络成长环境，让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为实现梦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这个月补助下来了。
1: 我今天上午刚把隔壁的钱还了，还剩一点结余，今天下午给阿妈他们寄过去。
2: 这阿爸去家店了，你换了钱的人去阿爸去家店了。
1: 阿姨开开心心一目度，阿爸浪大米度。
2: 阿爸没换到了，路忙不接了，那来接了接什么？哪里忙哪种我的忙，没换到。
1: 对了，线上建了一个水电站，听说来了好多人，而且开了很多新餐厅，都在招人呢。
0: 你要去打工啊？你不是都在帮别人放牛赚钱了吗？
1: 我还没想好呢，
2: 打工也忙着。就弄了这个也不集中，去通知说俺了，
1: 厨子马如，
0: 以你的成绩肯定没问题的，我觉得你教比我老师好，
1: 快吃吧。

0: 我明明都看见了。自从阿旺表白后，格桑的魂仿佛被勾起了般，干涸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回想表白的瞬间，心不在焉。情愫总是隐藏在各种细节中。 格桑的生活慢慢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1: 冷静，走了。
0: 格桑对阿旺的思念越来越浓，终于在收到来信的那夜到了顶峰，他决定去找他的爱人。
1: 睡觉了。

0: 王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是来送锦旗的。之前他们给我们学校捐赠了很多物资，倒是你。
1: 哦，我是来苏瓦龙水电站后勤部试岗的。
0: 试岗？你考虑好了？你确定不去读大学了？是啊。 是因为家里的情况吗？你父亲的病我听说了，我也知道你是家里的长姐，只是你要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啊。
1: 王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不过现在的我需要留下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0: 有啊。你到底选的时候说嘛。
1: 你，阿佳最想的就是你了。

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建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

0: 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母女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耳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耳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耳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绞头炒在一起，年味耳丝的灵魂就是这个绞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啊，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鸡蛋买的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 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3: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
4: 挑
3: 哎，
4: 记得嗯，
3: 挑那几条呢？
4: 那几条有甜的，有苦的。
1: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0: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浴室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沙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沙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1: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0: 沙比一，沙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沙嘛，酸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1: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0: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沙，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沙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假的时候
1: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

0: 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色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色。这个就是乳色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全天的股市震荡调整，双创指数盘中一度跌幅超过4%，尾盘跌幅有所收窄，两市呢近4000只股票下跌。那么市场缘何再度大跌，双创指数有再创新低的可能吗？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探讨。先来看一下全球股市情况。上证指数3882点，下跌23点，成交9520亿。深成指13794点，下跌299点，成交10554亿。创业板3431点，下跌113点，成交5086亿。北证50指数1053点，下跌21点，成交139.9亿。恒生指数25486点，下跌2.01%。日经225指数65528点，跌0.74%。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23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816点，涨0.64%；德国 DAX 指数26136点，涨0.59%；法国 CAC 指数8484点，涨0.37%。再来关注美股8月23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3277点，涨0.98%；标普5007674点，涨0.43%。纳斯达克指数26180点，涨0.43%。指数破位下跌，市场为何这么弱？双创二次探底，这次会出新低吗？外围消息复杂，本周如何避险？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的市场是再度在盘中出现了大幅下挫啊，像沪指呢是跌破20天线，科创50呢跌破半年线，两位觉得今天突然大幅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中从一些权重股的走势来看啊，今天的权重股对指数的负贡献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们也回顾了周末的一些消费面变动情况，比如像光模块的一些排产或者一些国外的大厂也是到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队伍中来，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可能是对周末的一个消息面利好也罢利空也罢的一个集中反应。我觉得这种现象虽然出现在周一，但是我们觉得不应该过度的悲观。
0: 孙明怎么解读今天的下跌？
2: 我比较同意这个于老师提到的啊，周一的下跌往往跟周末的消息面息息相关，而且呢本周的消息面比较复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今天杀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科技和医药这些前期比较强势的主力资金，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对于本周啊，我认为呢可能也要相对的谨慎。从消息面上来看呢，这个海内外的都有啊，外围的话呢，比如像地缘政治、美债，包括像英伟达的这个最新业绩，都会对市场产生波动。那么从我们这个内部上来看呢，就是近期感觉就 IPO 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比较快，所以说这一点呢可能会对市场的资金面形成一定压力。
0: 周末市场的消息错综复杂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市场的下跌呢？就这个问题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买泽源，听听他的观点。
3: 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前期，也就是7月下旬的时候，是围绕着3800点附近进行震荡的。那我们看这个相比呢，是在3830到3850点附近呢，有可能会有一个支撑。所以呢，现在局部的下落，我们认为呢，在明天有可能市场会迎来一轮阶段性的修复。那造成现在市场相对比较弱的原因呢，我们仍然认为是从资金面上来说的。那我们来看呢，从两融数据客观的数据上来讲，那么在月初的时候呢是持续流入的，但是呢在近3个交易日是处于流出的状态。所以未来呢，如果我们看到市场有这种反转的话，那么一定要两融数据出现有这个结构性的流入。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大资金包括 ETF 资金在8月份也是一个净流出的状态，那只有两个资金呈现出净流入的状态，才能让市场真正好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耐心来等待数据的拐点吧。
0: 好的，感谢买泽源。尽管他也提到了不排除接下来会有一反弹啊，但两位觉得今天这样一个盘中的快速下跌会不会是新一轮下跌的开始呢？
1: 我个人觉得不会啊，因为从当前指数整体的结构来看，这里再次下 下跌的这样一个概率并不大。然后同时我们看到前期七月份调整的幅度已经是比较大了，那同时我们看指数这里反弹的幅度啊，有接近个20%，或者有的啊各有不同，但是整体从当前的反弹幅度来看，我们觉得后续还是以看反弹为主啊。那同时在这里，因为今天的阴线可能对市场的情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可以后续持续的边走边看，这里我觉得出现反弹整体趋势的这样一个反弹幅度的行情，我觉得还是在的。
0: 那孙明接下来看市场是倾向于一轮下跌呢，还是出现很快的要反弹？
2: 我认为是这样的。那么目前市场呢，我个人认为仍然是在中期底部的构造之中。那么我们前面也谈过了啊，这次市场见底呢，整体底部的构造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呢确实这两天的走势加上上周的过于复杂，所以说市场呢应该说呢还是面临着诸多的这个压力，消息面的包括资金面，所以说呢我更倾向于呢市场呢可能在底部仍然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宽幅震荡。
0: 本周这个海外的消息确实比较密集哈，你看比如说周三美国要公布通胀的数据，而且像英伟达这样的重磅公司也要披露新的业绩，另外周五呢也要由美联储啊发表一些重要的一些讲话，多重事件影响全球的流动性。那么这么来看，本周是不是很难出现一个像样的反弹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许志，听听他的观点。你好，许志。
4: 根据博投证券的财报显示啊，前几次美债收益率超过5%之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刺破了科网泡沫，在08年。

0: 年的时候啊，这个刺破了这个次贷危机啊，所以有些投资人呢也比较紧张了。但是呢，也根据
1: 国投证券
0: 自己的这个同一个研报里边的一个这个观点啊，他们觉得后续啊这个本身啊美联储继续加息的空间已经不高了啊，那么这一次这个利率整体的上行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阶段性的啊。我个人对于这个观点是比较认同的，因为实际上这一次我们 AI 的这次浪潮跟前一次的不管是科网泡沫还是跟这个次贷危机有巨大的不同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资本支出更多的是进入到了算力中心的建设之中，变成了实物的资产啊。科网泡沫当时的资本支出很多变成了这，比如说一些拉新的活动啊，这个就直接换变掉了，不用太过于担心。那么本周来说的话，因为本身有一些大型的事件可能要发生啊，大家在剩下一点时间内确实是需要提高一些警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啊进入到最后一周时间嘛，八月份，那么我们一些财报可能陆陆续会公布，那么可能会有些财报不尽如人意啊。另外一点的话，本周周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这个贝森特的一个讲话啊，可能会对市场引起一些扰动。然后周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科技公司的巨头啊，这个英伟达也会发财报啊，对市场呢无疑也是，尤其科技端呢会形成一些影响。然后呢本身呢周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美国这边的 PCE 数据啊，可能对于后边的一个利率通道也会形成一些影响。所以这些本周发生的这个事件呢啊，确实是需要大家多多去关注的。
2: 好，感谢许志啊。那两位觉得这些外围的消息对接下来本周影响大不大？
3: 首先我们给大家去做一个区分，像美债利率啊，这个当前也是回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那其实可能也是市场的一些各个的参与方在不断的去抛售，所以影响了美债利率走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再说到这个 PCE 数据，那这种通胀的能反映通胀的数据，以及像周五美联储这个卧室的一些发表的表态的一些情况，都是去通过通胀的变化来去影响最后利率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结合起来看。那再说到科技方面，其实对于科技来说，这个英伟达财报这一点来说是整个影响这个科技大的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啊。包括英伟达近期推出了一些比如像这个兜底的这样一个操作，以及像一些可能这个量产 CPU 的一些操作，可能都对科技的一些走势会产生影响。所以当前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在周三英伟达整个这个财报的情况啊。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同比环比的变动情况，以确认它整个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不是还在。另外还是对它这个夏季Q3 的这样一个季度有没有一个披露或者是一个预披露的状态啊，也可以给出一个市场的指引。
4: 那么刚才我们过多的去谈到了这个美债的问题。美债呢，你不管是贝森特的讲话也好，还是全球央行的这个会议也好，我认为本周也不会有什么定论，到底是加息还是升息，这俨然已经是一个肥皂剧了。所以说这两个月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加息的倾向还是降息的这个倾向都在影响着市场。所以说呢，在混沌的这个过程中呢，本周我觉得这个美元的议息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落地。所以说我认为呢，还是要回到市场最本源，就是还是科技方面。今天市场其实主要的做空能量还是来于这个比较明显的前期的这个主流资金，科技也好啊，医药也好。所以说如果市场想企稳的话，那么必须能够影响到科技的消息落地，或者说呢能够给出一个我们未来操作策略的依靠。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周三可能会形成一个拐点。另外呢，市场呢我认为呢也不会出现连续的这个下挫，因为上周三跌完之后呢连续两天的企稳，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下跌呢我觉得都具有短期性，主要是看周二周三的这个承接。消息呢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只要过去了，那么用我们的一句老话来讲的话呢，这个利空这个走掉，那么就是利好啊。消息面平静了，我觉得资金总会找到出路。
2: 还是要关注周三啊，重要公司的业绩公布。那目前呢，科创五零距离前期的低点啊，仅仅一步之遥了。很多人都在讨论，那这个科创啊，双创指数啊，会不会创下一个新低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武杰，听听他的观点。你好，武杰。
5: 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说，我认为更倾向于它要去纠结一下五周均线的得失，尤其是日线级别还面临回踩年线的一个压力，所以我倾向于短期就是看年线的一个支撑就可以了。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它之前下跌的时间相对于前面两个指数来说比较晚，所以它的下跌仍在持续之中，最近一直没有站上五周均线，所以我倾向于是对前低的一次二次回踩。科技为首的这些小板指数来说，我认为当下就是以业绩兑现为主，因为最近报业绩的公司其实之前都给预告过的公司

0: 公司在披露正式的半年报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新意可以去炒，所以倾向于是一个利好兑现。但是呢，我觉得仅仅是兑现一个短期的行为，短期出现下跌，但是中期依旧是相对于一些前排的光通信品种啊，依旧是震荡筑底之后的一个看头涨。那么对于像 PCB 这些相对核心的一些品种，我认为他们反弹在第一次回踩过程之后，周线级别有望继续震荡走高。
1: 好，看来五杰倾向于只是二次回踩哈，不会创出新低。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一百秒，双创指数这次会再创新低吗？来，计时开始。
2: 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不会创新低，并且其实我觉得这里如果它继续再下行的话，会触发一次中期结构，大概就是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买点的机会。那首先我们看今天这个下跌，刚才我们也聊到过了，完全是出于对周末的一个消息面的反应啊，当前的权重股对指数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那它整体也是集中在周末的一些消息面的表现上。我们看到像一些光模块的一些海外的信息啊，对于这个国内的一些产品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当前的这样一个反应我觉得是已经基本到位了。那同时我们再看当前指数运行的结构，以双创为例，那其实对于创业板来说，前面考验过一次年线啊，这里再次去下探大概率也是到年线附近。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前面达到了1550啊1549的这个位置上，那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是有一个强反弹的一个支撑的在的。那所以在整体指数走势上，越是本轮的反弹啊回踩到这个前期支撑重要支撑的附近，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出现一次趋势性上行的这样一个这个行情的。那我们再看整体怎么大家去判断，那对于当前指数运行，我们觉得整体处在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结构当中，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些止跌的信号就比较重要了。比如说对于今天的阴线啊出一个这个阳线的反包，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见底的信号，同时也是开启一个波段上行的一个机会。那同时我们再看其他对于像小级别上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背离的动作，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家去跟踪和观察，然后从而判断入场点的一个这个指标。
1: 嗯，好的，于主播倾向于不会创出新低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孙明啊，怎么看双创指数的前期低点呢？来，计时开始。
3: 好的，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双创的主要指数呢都将会寻求年线的支撑。那么从这句话来讲的话呢，那可能很多双创的指数我们就要分开看了啊。为什么提到年线的？大概率呢就是综指啊要比成分股的成分指要强。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呢在前期的下跌过程中呢，创业板的综指和科创的综指都碰到了年线，但是呢科创50它没有碰年线，所以说这次呢你可以发现仍然是科创50呢下跌的比较快一点。所以说呢从创新低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科创50的概率还是有的啊。综指的话呢可能在年线附近可能会寻求支撑，所以说节奏不一样。那么节奏不一样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呢？那么就是可能核心的一些股票，因为它前期涨得比较高，所以说短期在这次下跌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啊，所以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股票一起跌的这种感觉，我们还要去区分。那么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市场要想企稳还得有赖于科技类的个股。那么从目前市场上来看呢，可能科技如果要不活跃的话，指数可能也难以企稳，甚至像以前我们那些传统的权重类个股带动指数的这个效果都不太明显。所以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看看周三会不会出现拐点，要关注科技类个股的这个反弹。另外消息面呢，刚才我们谈的比较多了，这里边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边我们想提醒大家一句呢，就是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底部构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市场整体可能呢，这个收益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并不会像前半年那样啊比较激进，或者说呢仓位打得比较高。在这里边呢，我们还是要从策略上适当的去控制一下。
1: 提醒大家还是偏谨慎啊。好，那也想问一下这个智博啊，那这个前期低点，双创的前期低点破与不破，在这个结构上或者意义上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2: 主要就是从这个低点破完之后会不会有反攻啊？我的个人观点就是低点尽量不要破，这里再出反弹可能会比较强。但是如果破了之后它并没有延续向下的动作，所以这个低点可能差个十个点，它并不是有一个比如说从日线向其他级别扩散的一个行为了。
1: 还要看破了之后反弹的力度啊。
2: 是的，是的。
1: 好，那再看看盘面的其他热点板块啊。今天盘中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半导体材料类，有多支 个股是逆势的走势，所以有人说呢，是不是跟长江存储的这个上市有一定关联啊？这个方向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避风港吗？
3: 我认为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前一段时间长鑫科技的这个上市，当时我们也讨论过，基本上市之后呢，可能对相关的个股呢就构成了一个阶段性利好的完结，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今天呢，其实像演员饮品呢这样的个股，其实也出现了回调，所以说呢，我认为呢，长江存储受益的相关的方向呢，可能后边我们反而要适当去谨慎。但是提到半导体材料呢，我认为呢还是具有支撑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如果说本周科技类个股出现反弹，是吧？那么可能半导体材料会不会先行上涨？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方向。
1: 也是一个思路哈。再来看今天黄金、有色呢也是继续上涨啊，短期的金价涨幅也是比较快的。那么现在的话，如果想布局一些像类似黄金类产品的投资者，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2: 我觉得这里其实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短期的风险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从黄金，我们以黄金期货为例，短期上行幅度已经比较大了。那同时从这个黄金的个股来看，有一部分个股已经是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涨幅，从最低点算到当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从黄金本轮的驱动来说，完全是因为美债的收益率上行啊，从而导致整体的这个避险的情绪升温，从而导致一些与黄金或者是一些数字货币类的资产价格的上行。所以短期我们看到，其实可能像美国财政部下场购买美债的这种消息，并不会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所以也是来到这个市场可能会辨认出这个拐点的同时对于当前的这一些高弹性风险资产的这样一个投资，我觉得是要要多谨慎一些的。
1: 另外市场当中的黄金类的股票呢，孙明是什么样的看法啊？今天有多只股票处在这个上冲涨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3: 我认为呢，黄金类的股票呢，也不能够否定，就是短期它可能涨幅比较大了啊，这个位置可能相对位置比较高，但也不排除中期呢还有机会。其实呢，刚才这个于老师也谈到了，其实呢跟美债的这个逻辑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后边呢，主要是看的一点呢，就是美债还会不会继续受到抛售啊？如果说受到抛售的这个进程没有减缓的话，那么肯定黄金它会受到一个正面的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美元利率，那可能呢本周也没有结果，但是呢我们要去看看呢美联储相关的人员在表述上到底呢是倾向于哪个方向。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服贸会带来的投资机会。9月9号到13号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启幕。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服务专题啊，历来是备受瞩目的。那么与以往相比，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媒体通气会上去一探究竟。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5: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这一核心主线，聚焦科技金融、跨境金融两大展示方向，以多元视角全方位展示金融业深化改革成果。
6: 本届服贸会，中国银行将重点展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示创新企业出海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展示科技金融全链条协同服务新场景，三是展示民生领域普惠便民金融创新新实践。
5: 本届专题汇聚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目前75家线下参展企业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48%。
7: 我们切身感受到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持续深化的。开放不是短期的窗口，而是着眼长远、惠及各方的政策安排。
5: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统筹打造馆内特色展与馆外潮玩体验双空间。馆内主展设在首钢园四号馆二层，展览面积约1.27万平方米，集结银行、保险、证券等内外资机构，围绕金融强国建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重点方向集中展示。馆外体验设在十号馆，首次打造近1000平方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以科技加潮玩加互动为核心定位，尽显金融烟火气。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8: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1日重点关注刚刚闭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大会期间啊，各类机器人生动诠释着科幻照进现实的图景，尽显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生机。为期5天的盛会呢，不仅集中展示了机器人领域的前沿成果，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省区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更释放出了多重产业风向标，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以及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等等陆续发布，还成立了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都集中展示了智能机器人正在从技术突破走向场景落地，从行业探索迈向治理规范。多个国家的专家就认为啊，大会反映了全球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趋势。那这场盛会既打开了一扇世界观察中国机遇的窗口，也成为资本市场与硬科技产业深度对接的重要通道。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第一次齐聚同一行业盛会，开展专业资本对接、政策宣讲与企业路演活动，带来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培育方案，将资本活水精准浇灌到了新质生产力主战场。活动期间呢，累计吸引超过500家企业参与，100余家科创企业获得1:1辅导。北京经开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启用的群雁计划企业服务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为企业提供上市培育、产研合作、融资对接、并购服务、培训活动等多元服务。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成果展示平台。300多家企业、3000多件展品、300多项全球首发，从去年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身体更智能，到今年的人机共生、产虚共融，大会主题的变迁呢，也折射出了机器人产业从供给侧展示向产虚对接迁移。那么机器人的真本事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啊，咱们一起回顾这场盛会，看看机器人到底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近。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家企业、3000家产品、300家全球首发。但是今天我们不看数据，我们要看看他们的真本事。人机乒乓球大战。难分伯仲。机器人足球啊，特别的热闹，一会儿我要体验一下，我要当一回守门员。
10: 准备，梅西启动，打，两次都扑出来了。
11: 这一次 WRC 带来了我们的新款机器人 Boost G2， 相比较它的上一代而言的话，它的动作会更流畅，然后稳定性更强，还有更关键的它的算力也更足，所以它其实在未来落地在自主的导览和巡检的场景，整个应用范围会更宽泛。
10: 它是一套集成了我们的视觉，集成了手掌的触觉，集成了一些位置感知，集成了几种传感器的一种我们去做的一套模型。它的这套模型主要是用于柔性的组装。我们现在组装的大家看到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零件，其实就是机器人它自己的胳膊啊。所以说这个机器人正在干的事情就是自己组装自己。
9: 这个灵巧手实际上是可以遥操作这个机器人的，对吧？
11: 对。
9: 今年的机器人大会啊，可以说是特别的卷啊。据说啊，但是能够拿捏细碎的东西踢足球，就玩这些细活。同时啊，机器人已经从幼儿园开始重新学习上课了。那究竟是从实验室里到生活当中的炫技，还是真正的已经开始走入生活、拿捏生活了呢？接下来咱们带你一起看。

0: 嘛样的。你好。
1: 哎呀，好疼呀！
0: 哎呦，他觉得自己特别疼。
2: 那我们在开展的是一个新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我们更多的是让机器人像人一样有感官器官，有电子皮肤，有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这样呢，机器人它会有自己的感知以后，它就会像我们叫所说的类似于叫趋利避害。然后这样的话，它才有正确和错误的一个反馈。它在每一个执行过程中，每一次物理交互中，其实都是在做自己的数据收集，然后基于它自己的经验积累，做到一个持续性学习、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目前来讲最能够量产、最能够实现落地的一个机器人，因为它这个机器人手臂啊，特别有力量。今天啊，体验下来一圈的感觉是完完全全被拿捏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了。不仅是数据越来越卷，而且人和机器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以前总觉得是愿景，而现在它正在发生。
3: 我们实际上是全球极少数实现批量的生产和批量销售的仿人人形商用服务机器人企业。
4: 世界机器人大会啊，现场特别的火爆啊！我不知道你这两天你的感受如何，给大家说说。
5: 今天发布了5个场景：医疗、工业、专用，还有这个特种，以及人形机器人的各种泛化能力的应用场景。整个这个行业现在正处于技术在爬坡，制造量产在规模化，商用正在快速的普及这么一个起步阶段。
0: 来到世界机器人大会呢，我总感觉呀，这机器人大会应该是冰冷的，是理性的，是高科技的。但是万万没想到啊，我看到很多孩子们排队在看一个机器人，看到很多老人孩子拿着相机在不断的拍摄，看到他们的欢声笑语，发自内心的这种快乐。我感觉到机器人它不是冰冷的，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你能感受到的应该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6: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7: 好，感谢小燕。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机器人相关的机会啊，那如果市场现在出现了企稳的走势，机器人板块会有相应的机会吗？
8: 我觉得可能还是谨慎一些啊，因为我们从当前一些机器人板块的个股来看啊，短期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比较尴尬。那同时也是之前有一些这个个股的之前的涨幅比较大，我觉得这里调整的幅度啊虽然已经够了，但是整个时间来看啊，可能还是稍微的需要再耐心一些。
9: 那机器人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耐心吧啊，因为当中的宇树科技的上市呢，对整体机器人板块也没有多少的刺激。现在目前市场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这种资金比较紧的这个状态啊，像连科技这种的个股，应该说呢，部分的这个资金都没有出现比较活跃的迹象。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高仿外卖小程序暗藏杀机，330万赃款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1: 陌生链接，那好，您这个链接，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网站到底是真还是假？
2: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
0: 网上邂逅军官暖心爱人，为何要把20多万黄金拱手送人？
1: 我就去中国去找你，我们一起共同谋划我们美好的未来。
3: 没买，
4: 你买这么多呀的吗？您接我什么电话吗？
3: 没有。
0: 蜜蜂计划本期带您揭穿甜蜜网恋外衣下的扎心诈骗陷阱。
5: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先为大家介绍两位警官，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杨帆杨警官，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杨帆
5: 啊。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马秋焕
6: 啊。大家好，我是顺义分局的马秋焕啊。今天呢咱们来聊网络

0: 要有诈骗，这类诈骗呢不分年龄不分人群，从学生到老人啊都可能中招。那么咱们今天呀就按人群分类逐个击破，您在认真听的同时呢别忘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1: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就是网络交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单身人群，青年。
2: 几天前，在浏览网页的赵先生看到了一个弹出来的交友网站链接。
3: 网页收到了这个 APP 嘛，然后就下去了。
2: 很快，软件里的客服就发来信息，要求赵先生先做认证才能交友。
3: 我入会的那个是38808，第一次图是16，然后他弹了是21，然后第二次图像是177，弹了199，然后第三次是。
2: 此时还没弄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的赵先生再次收到了对方的消息。
3: 这个话就是你需要充6800，然后再做2500就可以了。
2: 接下来对方叮嘱赵先生，后面的任务一定要按照要求操作。
3: 就是做这个投票的任务，就跟平时一样，然后我完成了一次，这两次我都做完了。先测试一下，就是555的金额提现，然后赵亮了。
2: 此时着急拿回本金的赵先生又再次收到了所谓的修复方案。
3: 他有提供方案说需要充79800，79800充值之后就是跟我们把账号解锁了，这个79800也在你的账号里面，到时候可以一起提，然后充进去之后。
2: 幸亏9611及时预警，民警快速上门成功劝阻正要继续充值的赵先生。
3: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一步太一步。其实我今天在最后那一笔转账，就是没有什么思考能力了，就是他说什么怎么搞。
1: 特别想问，本来啊是网络交友，对吧？怎么就引到刷单去了？
4: 其实从刷单这类诈骗来说，从我们以往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刷单类诈骗是我们经常要说到的一个词儿，因为它涉及的人群最多，案件的数量最多，变种也是最多的。那刚才说了，我们都有情感需求，
1: 对，
4: 那么以交友提供情感需求作为引流的手段，从而引导到刷单，也是刷单现在演化到现在这类手段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种类型。那在这儿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日常接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其实也是一个单身的男孩子，日常在交友网站上、交友平台上跟人家聊天，认识了一个女朋友，网上女友，两个人聊着聊着感觉还不错，比较有共同语言，其实还没到真正的我们说什么谈婚论嫁那个地步，只是说有共同语言，聊着聊着天，这个女网友给我们这个男生就发过了一个链接，跟他说，哎，你看这个我现在在做网上一个兼职的工作，这工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很多的网站平台会有各种各样的代金券和优惠券，而有的优惠是限定区域的，比如我这个优惠只针对北京地区的客户，或者是针对上海地区，或者针对广东地区，那么把这些优惠券购买完了之后在网上进行倒卖，能够从中挣差价。哎，男孩子说，哎，这个挺好。然后女孩告诉他，因为我现在的地区受限制，我没办法操作，你能不能帮我登录网站来进行操作？男孩子嘛，这个时候这个对吧，我来，这点需求这还能帮不了忙吗？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点击了网站，注册了相关的信息，然后开始进行购买。刚开始呢其实钱也不多，对吧，几百几千块钱，买完之后对方也能够按照之前约定好的，我帮你保证你买的券我都给你销出去，同时还能返给你一定数额的佣金，你是有的挣的。哎，
1: 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挣的，
4: 对，金额都是由小到大，次数也是由少到多，
1: 是
4: 一定是让我们的被害人在这过程当中先甜后苦，先能尝到从中能挣到甜头，确实有利润。按照对方的要求，在这个案例里边，那到最后他发现投进去的钱买回来这个券没有人收了，卖不出去了，
1: 就一开始有的收，
4: 对，全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个时候男孩想起来了，哎呀，我得找找那个我的网友能不能联系上，转过头来就发现已经联系不上对方了，
1: 就直接给他拉黑了呗。
4: 对，其实至此 诈骗的环节已经结束了，那我们这位事主也苏醒了，这时候他意识到，哦，原来自己遭遇的是诈骗。事后我们跟他也介绍了，这类其实就叫交友诱导刷单。
1: 交友诱导刷单，
4: 对，通过网上，本来我最开始上网的目的跟对方聊天的目的

0: 我是想认识网友
1: 啊，
0: 我是想跟人聊聊天，对吧？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这是一种。我的目的是解决情感诉求，
0: 对，
1: 然后就从情感诉求一步步到刷单上了，
0: 对，
1: 尤其是异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吧？
0: 对，尤其是刚才说了，这个男孩子吧，碰到对面的女孩子向他提出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而这个忙在网上看来又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而且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1: 嗯，
0: 从初期的一些小的盈利，所以后来慢慢的像滚雪球一样，投入越来越多，等到金额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骗子收网。
2: 刷单返利类的，它的损失金额也是不可小觑的。首先，它这个发案是比较高的，占咱们的电诈发案之首就是刷单类的诈骗，
0: 对，
2: 对吧？
0: 最多，
2: 而且损失金额也很多。刚才杨警官咱们聊的时候也是说了，有十几万甚至上百万。
1: 套路也拆解了。防范建议，这个很关键，尤其是对单身青年。
2: 我觉得最直白的建议啊，我日常在宣传中我都会这么说，如果你在没见面之前就不要涉及任何的资金往来。还有就是别人发来的链接不能点，为什么呢？点链接可能就带有木马病毒。好多人的误区是什么呀？如果他是骗子，他为什么给我转账？
1: 嗯，
2: 对，如果他是骗子，他怎么会给我买礼物呢？对不对？给我买花，给我订外卖。
1: 嗯，
2: 其实这些都是骗子的伎俩。
0: 投入一些，我一定去需要他给我产生更多的利润。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网上无论是交友还是在网上做别的事情，把社交也好，玩游戏也好，干什么也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最主要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主动，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对方向你提出了要求，你能不能帮我干一个这个干一个这个。有的人可能觉得是吧，我男子汉，我必须要帮对方。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人家都说出来了，这样就非常非常容易落入对方的圈套。主动还体现在一个什么地方？对方向你发送过来的相关的信息，刚才说了陌生的链接等等等等，这些内容你要有一个主动去核实的意识。我们知道陌生人给你一杯饮料拿过来，如果是已经开封的，你一定会判断，心里先会嘀咕一下，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东西，安全不安全。那反过头来我们放到互联网上，对方给你发送过来一个链接，发送过来告诉你一个网站，告诉你这个网站可以怎么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不去主动核实一下？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我们说电诈这个手段多种多样，我们经常说骗子的手段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变化，
2: 对，
0: 但是其实骗子的骗术经不起推敲。
1: 对，
0: 只要我们有核实的意识，哪怕你就核实一步，我相信99%以上的骗术都能被识破。
3: 前不久，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
4: 聊手会首先点好他所需要的让你付款，根据他们的聊天情况点好这个需要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然后将这个代付链接转发给男的用户，也就是从这个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
3: 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撩手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诈骗资金池。
4: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很多他们内部相当于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词汇，而且他们有专门的整体的就是有话术的教程，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相关就是规避，他们会主动规避一些就是微信啦或者是什么聊天平台啦会在意的刻意的这些东西。
3: 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查扣涉案资金330余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来问问核实哪步？
0: 第一，刚才说了陌生链接，那好，这个链接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网站到底是真还是假？
2: 刚才主持人说这个